0: 园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专业教练将示范讲解龙舟的滑行技巧。
1: 北京市将举办55项重点美术展览，在端午假期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艺术之旅。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展出20多位艺术巨匠的36件经典作品。北京画院美术馆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带领观众走进齐白石的草虫世界。此外，全市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将举办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481场。
0: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2026年端午佳节期间，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精心筹备了74项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逛馆体验，共赏传统文化之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将在节日期间带来舞狮、京剧、京韵大鼓、变戏法4大特色非遗展演，同步设置民俗游戏、汉服体验、通关文牒集章打卡兑奖等沉浸式活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以端午习俗为核心，融合多民族非遗传统、民俗体验、歌舞演绎、互动游乐项目，打造完整的端午节日体验。
1: 北京汽车博物馆将开展主题活动“纵情龙舟车”，带领观众现场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水陆两栖龙舟车。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端阳洗礼，文脉润心”2026年太学寻迹端午节主题活动将组织亲子携手参访古建与碑刻，共读国学经典，学习端午起源与习俗，协作完成艾草锤的制作。
0: 端午假期，喜欢看演出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大饱眼福。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汇集了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
1: 端午假期到京郊微度假也成为很多市民游客的首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同时，漫游京郊平台推出了15条精品一日游、两日游采摘线路，适合假期亲子出游。更多内容，市民游客可以关注文旅北京以及各区各活动主办方官方账号获取相关的活动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端午假期围绕今夏端午月购金门的主题，天津市商务局将组织天津市主要商圈、景区、餐饮企业、商超、家居卖场等主体，推出300多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促消费活动，打造民俗雅韵、金味美食、璀璨夜游、潮玩体育4大消费场景，丰富市民的假日生活。
1: 结合端午节的特色，多家商场计划推出包粽子、投壶等互动体验。杨柳青古镇将开展

0: 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得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1: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2: 粽子是甜的，有大枣味跟蜜枣味。
1: 啊，就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北方口味的。
2: 对对，就是传统的北方口味。
3: 2块1个，5块钱3。
1: 啊，2块1个，5块钱3。
3: 对，10块钱7个。
1: 都是自己现包的是吗？
3: 对，就是自己包的。
4: 都是头一天包，然后晚上煮，第二天的卖新鲜的。哦。就是中年多一点，或者是中老年多一点呗，就是买这个的。一般的年轻的，就是不喜欢吃这种口味的，就是喜欢吃肉的呀、蛋黄。

0: 的效果离不开曙光信息强大的算力支持，而这也只是曙光信息算力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内高端算力领域的领军企业，落地天津20年的曙光信息目前已建立起覆盖高性能计算机、全系列通用 AI 服务器、分布式存储产品等赛道的产品线，并为多行业提供数字化底座支撑及液冷数据中心、智算基础设施等全链条服务。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说，
1: 我们现在呢，联合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啊，建设的这个光合组织突破了6000家了。大家在把国产芯片用好的基础上，开始来解决不同的行业里面前沿应用的问题，把算力的价格拉下来，让它算得更快，让算力成为我们真正的新质生产力。
0: 目前天津已形成覆盖信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成为国内信创产业的核心集聚地，聚集了包括飞腾信息、中科曙光、南大通用等一批龙头企业。联想也在天津打造了全球零碳示范工厂，热销的联想小新 Pro 和拯救者等产品就产自这里，但走进厂房却看不到多少忙碌的工人。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智能制造负责人赵天全说，
2: 这两条线一天可以生产8K左右吧，除了人力成本节省之外，对于我的产品的质量的一致性是得到完全的保障，效率提升30%以上。讲我们也有很多 AI 的应用场景。

0: 他国家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和制剂成品。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扩大对天津生产厂的投资，提升产能。从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投资额已近120亿元人民币。
1: 梅凯瑟说，这次诺和诺德再金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将用来扩建创新药产线。
0: 这次追加投资主要是用于提升 1.5 毫升畅冲注射比的组装生产能力，这是一种胰岛素的

0: 创新药将研发、生产、检测、上市的全流程选在中国进行。诺和诺德也就此提出中国同创理念。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说，
1: 中国同创就指的是中国在研发、注册和上市方面我们能做到全球统一。我们最新的一款思美加上胰岛素的产品叫诺和杰，这个是全球首发，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更凸显了我们长期深耕于中国的一个决心。
0: 据统计，2003年以来，诺和诺德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研发、生产与商业运营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全产业链布局。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更构筑起未来持续深耕的发展根基。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说，
2: We actually have many of our

0: 中国深切感受到中国医药市场与创新生态的蓬勃活力。诺和诺德希望继续携手中国创新力量，共同改写慢病防控格局。
1: 继续来关注产业领域，高端船舶制造频传捷报。6月17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第三艘甲醇双染料15000标准箱集装箱船达菲西哈诺轮提前合同交船期13天命名交付。
2: 在该船建造过程当中，大船天津首次实现了甲醇加燃油2:1试航，实现了试航效率的显著提升。截至到目前，大船天津已经完成了3艘甲醇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的建造与交付，在绿色船舶批量化建造领域迈出了节拍化、高效率、标准化的新阶段。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之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登记服务点就

0: 对确认，在线签署电子申请表，并选定注销原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下办理地点。
1: 来关注养老方面，6月17号，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宜乐居养老驿站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北京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都建成。
0: 截至到目前，经开区荣华街道、朝阳区劲松街道、丰台宛平街道、通州马驹桥镇、西城什刹海街道和丰台十六庄街道的6个样板间已经投入运营，其余将在年底前陆续建成。

0: 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天津高考志愿填报之整体安排。天津市实行2次填报、4次征询的志愿填报方式，志愿填报工作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逾期不再补报。据介绍，2026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关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招考资讯网的官方信息。
0: 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近日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上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为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创造了条件。
1: 来关注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通知表示，我国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这一制度旨在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
1: 6月19号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合升算，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降4毛3。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了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美国白宫一名官员1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五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

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口令，让大家再做一些这种转换变频。
1: 据说这个口令各个队都不一样，跟暗号似的，是不是？就跟咱们过去的曲艺界也有自己的这种小的暗号，别人是听不懂的。

0: 那有一个加拿大使馆的一个馆员，他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我到北京来了，我想来划龙舟，我去哪划？
1: 啊，
0: 后来我当时观念也是，我划龙舟。

0: 化娱乐活动是吧？体育的话呢，要有钱有闲有技能，因为有钱有闲同时进入，但体育产业特殊在于它要有技能。
1: 嗯，
0: 培养技能的话，有首先得要爱好啊，大家都要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找自己一个运动的支撑，
1: 对，
0: 大家都会去选择一种运动，有些去徒步啦、登山啦，是吧？有些就爱去皮划艇啦、赛艇啦，啊，集体运动就龙舟啊，是吧？它这都是一种需求的驱使，大家去选择这项运动啊，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讲也是近几年的事儿。
1: 所以还真是啊，这两年好像我身边真的是好多年轻人说，我周末干嘛？我玩赛艇去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亮马河也好，在我们的北运河都出现了有这样的小码头，可以让大家把那个桨板带过去直接下水，桨板也成为了很多人健身的这种方式啊。您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龙舟，刚才说了北京端午前后龙舟赛，是这种龙舟赛呢，应该说是跟何教授刚才说的西方人

0: 说有三分之二个是各个使馆的馆员。你像那个跟我一起发起的这个加拿大使馆馆员，他因为他自己家也不在这儿，他业余时间做什么？所以业余时间划龙舟，可能他们也会中间相互之间有联谊嘛。所以说那时候我们那个最早先的俱乐部里面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外国人，然后呢，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这边朋友找朋友啊，差不多我们最后凑了90多个人，所以人员还不是那么困难，然后当时的话呢，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研究的这个龙舟技术战术，但是呢在国内很受欢迎，因为各地尤其是原来一些很基层的这个地方办龙舟比赛的时候特别希望外国人能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带了一支在常在中国的外国人去参加这个比赛，还是很受欢迎的，
2: 一下有了这种国际赛事的感觉了。
0: 对，是的，所以也很受欢迎。
1: 其实中国龙舟发展啊，其实在全球传播其实得益于这个国际龙联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它是在发展国际协会啊，不是中国龙舟协会去出国去发展的协会。国际龙联它逐渐从原来是十几个国家、50几个国家，到现在80、90个国家，龙舟协会成立都是国际龙联在推的。所以说我们倒是感谢，非常感谢，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非常困难，那通过体育文化走出去，而通过国际协会帮来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2: 何教授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有的时候我们想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很难。
1: 对，
2: 但是您看龙舟好像是一个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哈。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协会包括一些联合会，它会在运动推广上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实际上这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传统的地域文化，所以地域文化你要去主动去推广是非常难的。但是第二种呢，就是因为龙舟其实最早也算是一个地域文化，比如是像湖南湖北啊、浙江啊、广东啊这些地域有些特色的文化。但地域文化它一旦要去传播的话，像传统的文化是比较难的，但是通过体育的形式去传播它就比较容易传播。
2: 对，体育没有国界，
1: 对，体育没国界，而且它体育有时尚性、娱乐性，是吧？然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体育传播的一些路径啊或者一种模式都是比较现成的啊。所以当英国迈克是吧？
0: 迈克斯坦。
1: 迈克他当时选择这个，他当时是在香港成立的国际协会，然后通过这个协会啊，然后通过体育的传播模式去传播中国文化，而不是依照文化的路径去在传播。

0: 个业余的参与来讲，像我们这次在通州的报名的队伍已经有20多支了嘛，
1: 全市的这个，
0: 对对对对，是，而且它是限定25支为止，
2: 对对，
0: 更多的话，它可能也涉及到一个赛事编排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是让大众参与的话，可能从当前来讲，更加符合我们办人民的体育是吧？办全民健身更加符合国家的这种号召，
1: 是这点特别想跟何教授来聊一下，
2: 对对，
1: 专业特别强，是不是并不意味着全民参与就一定特别热？
2: 这个不一定，看怎么来相互影响了。
1: 嗯，
2: 如果说某一个专业特别强的项目吸引了很多人去关注它、参与它，这个是有吸引效应的啊。然后群众性的体育，它是生活方式型的。
1: 嗯，
2: 对，它生活方式，它可能是自己比自己啊，水平不高无所谓。但它如果是看到水平很高的，会激发他们去更努力去学，去练。啊，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受众群体啊，运动项目群体，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如果说群众开展的水平开展的好，然后青少年这个参与的人数多，那我们从选材的项目，这竞技体育选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吧？那我们可以选到更好的人才，能够取得竞技体育的更好的成绩啊，来反向带动群众体育的一种项目。
1: 嗯，
2: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您看，我们说到新兴运动的时候。之前也跟何教授聊过啊，我们之前也提到什么飞盘也好，
2: 对，
1: 包括我们的橄榄球，还有腰旗橄榄球，年轻人参与特别多。现在我看好多的青少年也在参与了。
2: 对，
1: 比方说我去打飞盘的时候，我看好多都是小学生、

0: 这样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在90年代的时候把龙舟赛啊，这个在北京当时好像大家想不到的比赛给引入到北京了，变成了一种国际友谊赛的这种感觉啊。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张队长很实在说，就是没有地方。后来呢，什刹海那儿有基础，所以呢正好把这个基础给用上了。其实说到北京的老牌的水上基地啊，在我印象中就两个地方，什刹海还有八一湖，也是有水上基地的。好像原来北京真的是想去找个能划船的地儿，除了那种游船啊，那是很少的。那现在这两年咱们的训练场地的情况怎么样？
1: 事实上在北方的话呢，特别像在北京哈，咱们就只举咱们身边的例子，无论是围绕着这个城市供水是吧，还是那个水利工程，实际上可以利用的这个水域还是比较多的。原来的话呢，作为北方人可能对水有一种先天的一种畏惧，总觉得哎上了水上就会有安全隐患，总有这方面的担心。那现在随着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还有水利部啊八个部委是吧，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充分利用户外的这种水域来去开展体育运动服务大众健身的这样文件以后呢，我看现在在北京的话呢，可以去从事龙舟从事水上运动的这种水域越来越多了。那除了老牌的这个什刹海是吧，这个后海的这个水域，除了八一湖，那我们看到现在亮马河是吧，包括实际上龙潭湖它也是有龙舟的，
0: 啊、对，
1: 对吧？世仆园那边也开始搞了，雁西湖还有青龙峡，特别是大家知道2008奥运的这个赛艇的这个场地澳水，他们也都在开展龙舟。所以我是想，我们随着国家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是吧？哈，随着这个政府越来越多的为大众去健身去提供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和服务，我们可以说，可能越来越多的可以就近的去参加一些水上的运动。

0: 一个文化的一个 IP， 这样子如果 IP 是北京发起的就在北京了，所以这个是可以把它串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水域其实是个资源啊，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就龙舟赛是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不仅仅是在通州搞，要沿线的运河的城市给它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的 IP 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形成产业。我们传统的这个龙舟赛，其实我们在端午节搞龙舟赛，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在搞个节庆。
1: 对，
0: 节庆的话它是产业的角度呢，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
1: 嗯，
0: 是吧？所以通过文化体育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地方政府都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像通州它如果发展产业的话，它也必须要去这么去做。因为我们讲一个体育的事件，它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我们讲文化也一样哈，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一场演唱会可能拉动了20亿的消费，
1: 对，
0: 是吧？包括我们一场这个奥运会，那可能拉是几十亿的这个啊，甚至上百亿的消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拿体育或者文化事件来促进消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而且它还有

0: 比如说这个潮白河边上，这个通州运河边上，
1: 嗯，
0: 啊，形成集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的东西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时候，才会形成一个爆发。比如我们就赛事也可以放这里，
1: 嗯，
0: 就行业协会它可以制定赛事计划的。
1: 对，
0: 我这个协会啊，每年有多少赛事？是青少年赛事，还中老年赛事，还是社区是比赛，还是团建比赛？都可以给设计者创新创意出来，然后依托这些个平台把这个赛事植入进去，使得这个水面上面三天两头有比赛有活动，吸引大家到集聚，吸引这个群体。因为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项目它都有足够多的参与人口，
1: 嗯，
0: 啊，是来观看的还是来体验的，还是朋友来比赛我来观看的，所以这种就形成一个大的场景。这个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场景，是一个促进旅游文化消费的一个大场景。所以我是想呢，就是说这个方向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的话呢，就说我们讲良性循环之后形成的一个水上运动的生活方式，就北京人是但凡要亲水也好啊，要参与水上运动也好，他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嗯，
0: 啊，形成这种集聚，产业集聚，
2: 首先想到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2: 其实现在大家还是首先想到什刹海，
0: 什刹海毕竟

争议，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能在这个行洪河道里也好，为什么能在这个城市河道里也好玩桨板合规吗？就清水运动它永远和安全好像是打架的，但这块呢又是目前来说哈，好像法治法规啊机制都

0: 而不是说部门利益推卸责任而去制定一些规则。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在做这个体教融合的防溺水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推广会，就是要听到一种反应，就某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防溺水的工作是禁止中小学生到水上去参与任何活动，禁止中小学生接触水面，
1: 家长还得签字呢。
0: 对对对对，就是防止溺水，他不是说教你去学会游泳啊，教你一些防溺水的技能，而是让你不要去接触水。这个是我们是要通过这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明白您说的，比方说从水务部门它是要防汛的啊，

0: 完了。
1: 对，
0: 那平时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本身他们是一个体育运动，是户外运动，
0: 嗯，
1: 啊，跟你的水面发生事故，他不会去因为这个责任问题要求这个水务部门去赔款之类的东西，
0: 嗯，
1: 是吧？你只要有告示在那边就行了嘛，就法律问题法律来处理，安全问题责任问题给他分清就行，
0: 嗯。
2: 我这边也特别同意何老师的这个说法，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我是讲到在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要疏不要堵。实际上，你把一块水域去交给一个，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体来去把它去管理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安全的预案，是吧？
0: 对。
2: 如果出现落水什么，也会有解决的方案。
0: 专业的人士，
2: 这样的话反而能够确保。我曾经也跟他们了解，按、啊、照说你玩龙舟那么危险什么什么样，其实作为我来讲哈，我是把龙舟作为我一生来去做的话，我可能比任何管理者更加的去关注安全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俱乐部，我们有救生员，我们的俱乐部有持证的教练员、裁判员，有安全员。所以在这每一次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必备的一些急救的措施，会有一些前端对大家进行提醒的一些免责条款，我们都要签。然后呢，我们会有保险。我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俱乐部一直能够坚持下去，把我自己热爱的项目，我终身能够安全的从事下去，我会去甚至比管理者想的更多的一些措施，
0: 这就
2: 确保他安全。
0: 何教授刚才说的，市场主体越多，市场的竞争越充分，反而可能越安全。
2: 是的，所以
0: 不是说我不允许这个准入。
1: 还有就是整个这个防范措施里面，比如保险跟进，是吧？体育本身是技能性的文化，它的危险性取决于什么？水平。
0: 对，
1: 你水平越高，技能越高越安全，技能不高反而安全性，所以你还是要让他符合他的意愿去训练他的水平，提升他的水平。
0: 是，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是在也是刚才何教授提到的我们水上运动比较强的国家德国，他们很多参加水上运动的小朋友有一个游泳训练，他不穿泳衣，就穿着鞋子穿着衣服在河里游，而且头都得抬起来游，
1: 嗯，
0: 就我们中国人说的狗刨。
1: 对。
0: 后来我看那个特别感触，说这就是紧急落水的时候
1: 救生，
0: 他的
1: 救
0: 生。
1: 对对。
0: 因为咱们都知道换上泳衣以后那个游泳的状态，他和这个还穿着衣服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这穿衣服鞋子我就不会游，我穿上泳衣，戴上泳帽，我头低下去，哎，我能游。所以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路和状态。
1: 对防溺水就各种状况都会有，因为个人的溺水状态都不一样，各种情形都要模拟出来，然后让他训练出来，他就不会有问题。
2: 从游泳项目自身来讲，它是一种高危运动，但是游泳比赛不是高危。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个运动员肯定不知道。对
0: 对，
1: 要技能高嘛，水平高嘛。
0: 对，哎呀，特别开心啊！今天和我们的应该说是专业的我们的水上运动的组织者啊，虽然您的对角也一对，但是专业的组织者和我们全国权威的我们水上运动产业的教授啊学者一起来聊了北京水上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样发展，尤其是通州大运河边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所以最后也请二位给我们来结一句尾啊，从我的感受来说，就是我们北京的水上运动，我们副中心的水上运动，大运河边的水上运动要发展，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2: 那作为我这来讲的话呢，我是作为一个从业者哈，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那我是希望在北京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水域哈，能够给大众在亲水上面，在从事运动当中呢，来去提供这方面的这种机会。然后呢，因为我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也会遇到不同的水域，是吧？因为运河稍微有一点水流，是吧？后海就完全是静水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不同的一个场合对我们进行一些锤炼。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会员遍及这个全北京，有的要是从通州这边过来到我这个来训练，差不多要2-3个小时在路上往返。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让他们在家门口能够体会这样，我是想，应该能够至少从我的俱乐部里面会引流一大批的人回到我们的通州。
0: 特别希望这个副中心能够给我们的这种体育产业有更好的政策优待，是不是？何教授，
1: 我们现在发现啊，水上运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求，它对户外的一种需求。这样子的，我们要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上运动的场景，来满足更多需求的人群啊，让他们体验这个水上运动的美好生活。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啊，北京需要有水上运动的比较强的 IP 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利用好运河的水域啊，能不能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产品，然后形成产业集聚的消费场景，来促进水上运动的消费。
0: 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在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啊，就着我们现在北京的龙舟产业、北京的水上体育产业，还有我们副中心大运河畔可以打造的新的机遇，以及我们经济现在在水上运动啊，北方特色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做了特别深入的探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在过端午的时候，享受我们传统的水上运动龙舟赛，无论您是参与了还是去观看。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越来越美好的京津冀协同当中，感受一下我们崭新的运动带来的新的产业。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

0: 休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2: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五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可以手机办理。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伊朗、美国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更加困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

0: 龙舟竞渡、非遗首座、自然科普、民俗市集轮番登场。端午假期，北京市200多场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 北京市文化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的游玩指南。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前门国风节、龙福寺、热巷周末、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
1: 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推出非遗老字号美食和非遗文创市集。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活动。此外，丰台区的第13届花开丰台端午游园会、石景山区的华彩模式、模式口第3届国潮文化节端午主题活动，都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假期体验。
0: 什刹海公园将开启国际美食展，望湖公园也将推出购物游园会，朝阳公园特色农产品市集集结300余款精胶优质好物，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的农家特产。端午佳节，北京多处公园开启火热的赛龙舟模式，南海子公园开启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参与者可以在千帆竞渡间感受南海子独有的皇家苑釉底蕴和特色湿地生态。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举办龙舟嘉年华活动，还将同步开启端午奇妙游活动。白富泉公园、朝阳区、温榆河公园都将举办趣味十足的亲子龙舟赛活动。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专业教练将示范讲解龙舟的滑行技巧。
1: 北京市将举办55项重点美术展览，在端午假期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艺术之旅。 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

0: 地端午节主题活动将组织亲访古建与碑刻，共读国学经典，学习端午起源与习俗，协作完成艾草锤的制作。
1: 端午假期，喜欢看演出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大饱眼福。截至目前，北京

0: 程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也就是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数量从21场增至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完整开城的最大亮点是大观戏镇24少的首次公演。大观戏镇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镇，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观众与演员可近距离互动。不同于换成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的叙事形式，在24少剧场，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0: 了及其的肉粽、蛋黄肉粽、青稞喜沙粽外地的粽子以外，我们也根据河北本地的偏好，重点保证了豆沙、蜜枣、八宝等传统甜味粽的供应，同时推出了榴莲粽和黑松露粽。榴莲是人气顶流水果，受众年轻，黑松露是追求品质，把更好的食材融入在传统端午当中，让大家都能尝试到新端午的味道。
1: 与农贸市场形成反差，商超南北粽品齐全，既有本地传统甜粽，也有肉粽、榴莲、黑松露等创新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食客。线上电商平台的粽子款式更是突破想象。
2: 吃过驴肉火烧吧？那你一定没吃过这一款驴肉香粽，保定人刻进 DNA 里的驴肉火烧，这回啊给咱们直接装进了端午粽子里了。
3: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一年只能吃一季的这个荔枝冰粽，谈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口。
1: 除了网红驴肉粽、荔枝冰粽，电商平台还上架生蚝鲍鱼海鲜粽、芋泥奶酪粽、新疆奶皮子粽等多款创意单品。各类新潮粽销量从数千到数万件不等，层出不穷的创新馅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选择，也让端午美食有了更多新鲜体验。
4: 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河北活动日前在廊坊举办。该活动是本届进博会在河北的首场路演，旨在推动河北省采购商提前了解进博会，对接参展商，促进采购成交。
5: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展览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目前已经有87个国家和地区的96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30余家。
4: 来关注产业方面，6月17号，2026年

本周，诺和诺德宣布将对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项目建成以后，将进一步提升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

0: 核对确认，在线签署电子申请表，并选定注销原因，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下办理地点。
1: 来关注养老方面，6月17号，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宜乐居养老驿站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北京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都建成。
0: 截至到目前，经开区荣华街道、朝阳区劲松街道、

0: 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美国白宫一名官员1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0: 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今天呢是端午节哈，我们很多的中医的这样的医生朋友都说，哎呀，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而且呢古人呀也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哈，我们古人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卫生节呢？
1: 卫生节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啊，很有现实意义。古人之所以把端午节看成卫生节，是因为他们发现每到农历五月，天气呢就开始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
0: 是的，
1: 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滋生，各种疾病也明显的增多。荆楚岁时记里呢就有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入，玄门户上老百姓会挂艾草，插菖蒲，配香囊，撒雄黄，木兰汤，看上去是民俗，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防病的智慧。古代没有显微镜，他不知道细菌和病毒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季节容易滋生各种疾病，于是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预防措施。这恰恰符合中医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黄帝内经》里讲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0: 是
1: 不治已乱治未乱，等到病来了再治那是下策，提前防范才是上策。所以我常说端午节它不仅是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全民健康日。

0: 养生意识也非常提前，放一个养生壶，然后放点薏米、赤小豆、冬瓜、荷叶煮一煮，每天喝一喝，然后也会帮助排湿。生活上呢，就是适量运动，微微汗出，让汗液带走这些湿和热，保持通风干燥。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端午养生关键在于脾胃舒服，脾胃舒适了，整个夏天精力就会好起来。
1: 嗯，您看哈，我们端午时节调脾胃多么的重要，而且呢我们中医特别讲究叫顺时养生，所以我们就想再请教一下哈张主任啊，我们端午时节呀，我们应该重点的养护的，刚才呢张医生说了哈，应该是我们的脾和胃，我们应该怎么养护呢？
2: 端午时节我们重点呢是健脾和养心。
1: 嗯，
2: 素问里讲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季养心很关键，心主血脉，藏神明，如果心神不宁，睡眠差，烦躁易怒，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另一方面呢，这个端午这个时期湿气逐渐加重，医宗金鉴里说脾喜燥而恶湿，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就容易食欲减退，身体困重。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好，整个夏天的状态都会打折扣。所以端午养生有两个重点，一是养心神，避免熬夜，情绪烦躁，保持心情舒畅。二呢是健脾胃，饮食以温和易消化为主，少吃生冷油腻，多喝莲子、山药、薏米等。尊生八件里也强调说顺四时养其精，就是提醒我们顺应季节调养脏腑。简单一句话总结，养心为本，健脾为药，顺应天时才能让身体充满阳气，精神饱满，度过夏季。
1: 那您看哈，我们再问问张颖医生哈，我们说了端午节必须得吃粽子哈，无论您是这个年龄多大，或者是多小的小朋友哈，我们都要提倡，哎，怎么着也得有个仪式感，都要吃粽子。所以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您看我们糯米呀、

0: 我特别的喜欢吃粽子啊，那么一吃粽子我能吃好几个。刚才呢听了我们张主任的介绍之后啊，我们说食不过量，养胃为上啊，就是您吃这个粽子的时候不能贪多，不能一时的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哎，别在睡觉之前吃啊，也别在空腹的时候吃，最好呢您跟着随餐一起吃，每次呢也别吃多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哈，您看我们市面上现在粽子品种太多了哈，不像十几二十年前哈，我们可能都是这种江米红枣的粽子，现在我们的粽子呢，哎，甜味的、咸味的、肉粽子等等等等，很多的品种。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中医更推荐于哪种粽子呢？是不是不同体质的人在选择粽子馅儿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些中医的学问呢？
1: 其实选哪种粽子它之间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主要是看每个人的体质。中医饮食的观点呢是要因人制宜，随体质调整，这句话在端午节特别适用。痰湿体质的人呢，他就容易感到身体困重，湿气重，走路吧腿都抬不起来啊，就不适合吃蜜枣豆沙粽，我们推荐红豆粽、杂粮粽。而阴虚体质的人呢，他容易上火，口干或者大便偏干一些，容易口腔起溃疡，这时候呢可以选择百合、红枣这种滋阴养血的。气虚体质的人呢，可以用一些能够补气的温和的，比如说山药。

0: 吃完粽子之后，我们家里备一点这种常见的中药的小食材，能够帮助我们助消化吧。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端午期啊，门诊里常见的问题呢，就有的是那种粽子吃多了，患者就会说，我没觉得撑，就是胃里堵，不饿，就不舒服。我们管这个叫食积。《景岳全书》里讲，伤于饮食者，当以消导为先。其实家里很多普通食材就特别好用，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陈皮、山楂、炒麦芽这三味食材。陈皮理气，山楂消肉积，麦芽化米面积，这三样搭配起来正好针对粽子这类糯米食品。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其实厨房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用。首先呢，是吃完粽子以后散步20-30分钟，喝点温热的淡茶，或者吃一点白萝卜，都能帮助脾胃运化。有些人呢，一吃撑了就躺着，这是最不建议的。在老老恒言里讲，

0: 不动。消食最好的药有时候不是药，而是适度活动和节制饮食。
1: 嗯，对，您看我们吃完饭之后啊，俗话经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所以呢在饭后啊我们经常溜达溜达哈，轻轻的活动活动也是促进消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说到端午节哈，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节日，但是呢它又蕴含着很多的文化。我们现在啊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注重过端午节，端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自家的门口啊插一些艾草啊菖蒲啊，现在还有很多文创的产品哈、啊，都可以挂在自己家的这个房门口哈、啊，哎，特别的喜庆，而且呢有一种点缀的作用。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莹主任哈、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它和我们中医有关系吗？
0: 就是很多家庭端午都会挂这种艾草和插菖蒲，一方面是驱蚊，其实驱蚊只是其中的一个作用。在我们中医看来呢，更重要的价值是芳香避秽。在古文里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瓤毒气。就古人认为五月份呢是疫病易发的月份，就是各种感染细菌呀、病毒啊导致的那种发热呀，或者口腔溃疡呀，或者呼吸道的一些不适啊等等的。虽然当时古人不知道是细菌呀还是病毒，但知道某些芳香类植物它能够改善环境。艾叶性是温的，本草纲目里记载说它能温中逐冷，除湿逐寒。而石菖蒲呢它擅长开窍醒神，化湿和胃。所以古代很多家庭门口都会同时挂艾草和菖蒲。菖蒲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有安神定志的作用。所以我们对睡眠不好的人经常在汤药呀、或者是外用啊足浴上嘛用石菖蒲。现代研究也发现艾叶菖蒲中的挥发油确实它有一定的抑菌除虫的作用。所以呢这既是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端午挂艾草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呢，是提醒我们要顺应时令，因为真正要驱除的不只是蚊虫，还有身体里的湿气和生活中的浮躁。
1: 是的，您看哈，我们经常会在门口挂一个艾叶哈，挂一个艾叶呢，有些朋友就说，哎，这艾叶是什么呢？和我们平时哎大家提倡的熏的这艾灸是一个东西吗？哈，哎，他们两个有什么关联呢？
2: 其实啊，我们说的端午的艾草和现在的艾灸里边都有艾字，那么这个艾其实就是咱们的艾草，都是一个东西，咱们都是用艾草做的。古人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明啊这个艾灸在这个中医里边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端午前后采收的这个艾叶，他是认为品质是非常好的。然后民间甚至有说端午艾胜黄金的说法。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端午时节阳气最盛，艾草生长比较旺盛，药性也是最充足的。艾灸呢就是利用艾火的温热之力，所以呢这个时节的艾是非常好的。它通过经络把阳气输送到人体的深处。孟子中讲到七年治病，求三年之艾。在古人的眼里已经意识到这个艾灸的这个价值。尤其是那些阳虚体质怕冷关节痛慢性胃病的人，夏季做做艾灸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并且现在有这种雷火灸，然后在督脉上进行灸，然后能够助阳，把一身的寒气给散掉。这也是咱们讲的那个冬病夏治的重要基础。所以端午节这个不仅有挂艾草的一个好的这种习惯习俗，也是体验艾灸文化、认识中医外治疗法的一个好时机。
1: 是的，您看啊，我们家里不光要挂这个艾叶哈，我们还要给小朋友带上什么呢？香囊，哎，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哈。

0: 预防疾病的万能工具，它更多体现的是中医顺应时令、防病于先的理念。所以我觉得香囊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香，传承的更是防病于先的理念。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呀，跟我们的中医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关联哈，所以您看中医文化也是属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带香囊，然后挂艾草，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运动，就是赛龙舟哈。说到赛龙舟啊，可能我们京津冀地区哈还好一些哈，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地区特别有仪式感，就是赛龙舟哈。那么赛龙舟的时候，朋友们都在那儿又激动又大喊，然后

0: 环境剧烈运动风险会更高。对于这些人来说，不适合大强度的运动，重点就是调养。所以啊，赛龙舟体现的是拼搏精神，但真正的养生是讲究量力而行。
1: 对，说到量力而行哈，刚才我们的张燕医生也说到了调养。哎，我们普通人在端午节前后应该做哪些

以后要提高健康意识，注意卫生，注意防蚊防虫，避免暑热积聚。古人讲究健微之助，一个节气背后其实隐藏着

0: 穴位，每天每个穴位按揉过3分钟即可。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天天喝那个祛湿茶，
1: 嗯，
0: 他一方面喝茶，另一方面又熬夜，这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啊，《医宗必读》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脾健则湿自化，所以真正的祛湿不是把湿邪赶出去。

0: 端午节前后昼长夜短气温升高的特点，让很多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多梦易醒，这些问题非常的多。尊生八间里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息。所以我们要想宁心安神，首先就是要养情绪，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焦虑和愤怒的状态。其次是养作息，我们讲究啊，晚上11点睡觉，中午呢，因为昼比较长，可以小憩20分钟，养养心阳。第三个呢，就是少贪凉，很多人晚上把空调吹得特别的低，反而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再就是，我们可以喝点玫瑰花、合欢花这些疏肝解郁的茶，帮助我们交通心肾，然后调畅我们的情绪。夏天最好的补药不是人参，而是好睡眠，把觉睡好了，心气自然就充足了。
1: 是的，那么觉睡好了，心气就充足了哈。您看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现在呢早早的就得上了这个三高哈，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得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啊。

0: 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
1: 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0: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5: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赵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赵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赵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赵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赵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呢，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

0: 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

0: 买过哈、啊嗯，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你买的是海蜇皮、
1: 嗯，
0: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嗯、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
1: 嗯，
0: 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哎、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嗯、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
0: 哦、
1: 100组啊，就100组、哦哦，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就赶快点啊、嗯、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1: 嗯、
0: 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嗯、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啊。

0: 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2: 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
3: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可以来副中心逛一逛。
2: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段静文的录音吧，一起来听听这个端午节副中心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4: 岭南龙舟表演在北京也能看了，这个端午小长假锁定北京通州的超级端午节，
5: 60余场活动轮番登场，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全覆盖。
4: 6月19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即将举办，从世界 IP 到国家级盛会，本届赛事汇集世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及端午节龙舟大赛等多项高水平龙舟赛事。
6: 我们预计呢，今天将吸引全市10几个区域300名运动员参赛，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全民健身大赛、端午节龙舟大赛。
4: 开幕式上更有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的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表演。活动还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6月20号到21号设置6个时段，在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由专业教练带领，让市民从岸上观赛变为水中参与，感受完比赛的火热。距离赛事不远处的西海子公园，水上扁担加独独漂非遗绝技表演将在湖面惊艳亮相。游玩过后，岸边的岭南文化市集、端阳市集也值得一逛。白天龙舟欢腾，夜色同样精彩。端午期间，大运河3.5公里河道推出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同时还将首次上演金龙巡游。看完演出，附近的月亮河小镇市集汇聚数百摊位，集结美食、文创、音乐供游客选择。想要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三大文化设施不容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非遗音乐节，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亲子龙舟手工课，北京艺术中心更是好戏连台，只此青绿京津冀戏曲展演，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亲子游客还可以去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可以去到乡村大集参与民俗文化展演，可以来到湾里逛市集、观群游，体验端午微度假。同时，通州区各大商圈酒店折扣优惠不断。
5: 老府井 Live Town 将在6月12号到21号推出“花开半岁，省钱翻倍”的年终庆活动，全场的零售商品1折起，还有满千返百和满额抽奖活动。
4: 让市民朋友在千年运河之畔尽享端午假日。
3: 那对副中心端午节的活动有了整体了解之后，我们就要重点推荐副中心一处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了——京华福满园。
2: 这处公园啊，可是和咱们平时见到的公园不太一样。公园依托园东六环路基而建，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高线公园。独特的空间设计和功能设计，勾勒出未来城市公园的全新模样。
3: 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京华福满园，逐一打卡值得打卡的景观和店铺。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重点推荐京华福满园非常精华的10个地方。
2: 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副处长孙玉京，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
2: 欢迎二位。
3: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开启今天的京华福满园之旅吧。
2: 今天是端午假期啊，京华福满园举办了618心动购车节，包含汽车派对、后备箱市集，还有小型的音乐会等等，非常的精彩。一上来咱们就先来问问宏达总吧，像这样的活动在六环高线公园是经常举办吗？
7: 对，六环高线公园是这样，今年五一开园的时候搞了这个面包节，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出道即顶流，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这种活动。
8: 面包节来了多少人啊？
7: 最高的一天，五一期间最高一天是九万人，
8: 一天
7: 啊、一天九万人、嗯，但是呢，总的人数是38.8万人，
8: 就相当于是、一个五一来了，相当于
7: 对，40万人。之后会，我们会基本上会连续的在这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活动。
8: 嗯，
7: 那么我们可能在工作日的时间，在这些固定的驿站啊一些点啊，在搞一些活动。
3: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一，仪仗之地。
8: 现在就已经
4: 我们现在、
7: 啊、对
4: 到了第一个点，
7: 到了其中一个了，
8: 仪仗之地。
7: 对，
4: 我特别喜欢这个建筑，我觉得它跟这一片林儿特别搭。
7: 哎，对，特它就特生态，包括这些用的这些东西都带有这个植物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8: 嗯
7: 啊、它这里边放的就是传统的麻刀什么，就是植物类的东西，然后用的是这种黄泥，啊，就是就地取材，不是水泥，是黄泥，
8: 黄泥
7: 啊，就是土。
8: 哦，
7: 好的土，
8: 更生态一些。
7: 哎，对，
8: 更原始一些，
7: 就是生态，就是原始。
8: 嗯，
7: 它没有加工，它不像水泥是从石头就那个青石加工出来的，
8: 嗯、
7: 烧制出来的。这个就是，这有一些地方专门好的粘土什么的啊，就和上水。

0: 在原生态的一丈之地里边都卖的是哪些产品
1: ？Hello， 您好 ，Hello Hello Hello，
2: 您好，
1: 您是这个店主？
2: 对，
1: OK，
3: 店长
1: 啊，店长，来，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咱这一丈之地，首先刚刚我们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这个外形就像帐篷，然后为什么我们叫一丈之地？
2: 一丈之地，因为我们本身品牌就是叫一丈。

0: 活动会有社群的持续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复合业态的这么一个呈现的形式，更体现了我们对于自然和可持续内容的一个重视吧。
1: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二，林下草地。
2: 对，刚才我们逛完了这个露营的开头 part， 其实那边还有一大片的草坪，我们可以望向前方，而且我知道啊，静文已经觊觎前面那片草坪。

0: 拥抱世界，拥抱自然，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1: 我觉得这种自由的设计也是我们高县公园当初设计的初衷之一，对不对？
0: 是。
1: 你像咱们高县公园整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包括到底最长的这个高县公园全长有多长，跟我们来透露一下行不行？
0: 实际上我们整个高县公园的全长是14公里、它其实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六环路，就是整个的六环路在我们副中心是这个就是穿城而过，我们当时将其中的9公里进行的入地，也就是去年我们已经通车了，现在大家在走的这个六环路隧道。然后今年五一开园呢，这个呢是我们六环高县公园的启动段，长度呢大概是1.7公里，面积是16.6公顷。那其实我们整个的六环14公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分成了6个区段，是每一个区段有不同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整体的就像刚刚前面洪大总说的，是高不设限，整个都是一个无界的公园。同时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园，它实际上是一个功能高度符合，同时又充满活力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像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我们其实上增补了一些这个市民需要的这些休闲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以及这些功能。对，这样打造一个市民来了以后可游可消费，然后还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放空。
1: 对，你看像咱们现在不同的人来到六环高县公园，经常会觉得每一次来都感觉不一样。那孙叔，您来觉得这边感受如何？
0: 我来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我会想到，我作为一个规划建设者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哇，我们的这个规划蓝图真的在我的眼前变成了现实。我其实是非常自豪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将六环路入地，然后依托这个六环路打造高县公园，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副中心控规当初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它就这样的呈现在我面前了。对，所以我首先想到是这个。然后另外呢，实际上这个六环高县公园它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典范，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原来刚刚提到它是一个这个高速公路，我们将原来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功能进行入地了以后，依托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结合原来这个六环路的这个路面以及两侧的这个绿地进行改造了以后，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园，既保留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场地的记忆，同时又实现了这个新老融合的发展。对，所以这是我们城市理念、城市更新理念的一个非常就是生动的样板。
1: 对，
2: 那在这儿我也想问一下洪达总，因为我们说六环高县公园它是在原本的东六环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3: 对，
2: 两边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些树，它是原有的树还是新种的？
3: 都是原有的树，大树啊，您看那个特别高的这种树都是几十年树龄的树了啊。这个包括这边你看有些大树都是原来的树，我们基本上没有伐树啊。我们现在即使有一部分树就是原来的一些杨树啊，可能就是小一些杨树就长絮絮那个，我们给它做了一些替换啊，但是大的这种都保留下来了啊，原来就是树形比较好的都保留下来了啊，也保留了这个第一有美感，第二呢也需要一个阴凉地儿，是吧？就现在六环上边吧，因为它有桥的那种，它不好做基础啊，它做不了很多的这种遮阳设施，也种不了大树，所以我们侧面都保留了这些大树。基本上80%以上的大树都做了保留啊，可能做有一部分树做了替换啊，但是总的树的数量是比以前多多了。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3，野狗商店。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小云朵样子的一个小书屋。
1: 这个设计很有特点啊。
3: 对啊，它这个位置非常好，你看没有，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就直接可以看到运河了，然后它自己也是透明的，所以它就能在里边也能看到运河。所以说我觉得在北京来讲，水对我们来还是既稀缺又宝贵的资源，
1: 主打一个水清蓝丽，蓝丽交织的。
3: 对，清新明亮啊，蓝丽交织，水成共融。
1: 对，是的。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云朵书店的魅力。
2: Hello， 你好。哇塞，一进来我感觉
1: 进来以后我感受不一样了。我一开始以为会很热，但里边是凉快的。这些是不是一些小文创啊？
2: 有冰箱贴，有小徽章， 这边有一个亚克力小杯垫，它相当于把一些卡通形象做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
1: 包括我们下方看到的有很多书啊，这肯定是咱们书店的主打。这些书籍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和北京有关的，动人的北平，还有这个京杭大运河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吗？
2: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相当于进到这个云朵书屋里，在这里随拿上

0: 一本书，然后在旁边的小沙发上面稍微休息休息都是没问题的。据我了解啊，他是在北京是开了一个快闪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速速来打卡。这块也跟胡老总聊一下吧，就是像这种云朵书的这种小建筑在咱们六环高电公园它有多少个？这个
1: 一共六个，软广场嘛，一丈之地啊，包括这个云朵野狗商店啊，包括咱们的那个道寺啊，包括咱们彩虹啊，包括咱们量子之星啊，一共六个啊，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嗯，
1: 就是
2: 其实每个店铺它都有，
1: 这个都是一共是六个大师，
2: 嗯，
1: 都是知名的这个设计大师啊，他跟我们建筑大师也另外一回事啊，
2: 嗯、
1: 他这是人家就是做这种驿站啊，做这种小型的这种建筑的这种经营类的建筑的大师啊，他们很有创意的。我们觉得这个云朵的概念在运河边上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们原来把它叫云朵驿站。啊，现在呢，由我们野狗商店来经营，
0: 嗯、
1: 所以非常好。
0: 京华富满园推荐点位四到四。咱们下面要去的这一个点位，我觉得特别的特别。
2: 特别在哪里？
0: 就是这个也是刚刚洪大总提到过的，
2: 在设计上也有巧思。
1: 那就是道寺，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涵洞啊，是个
2: 涵
1: 洞的。
2: 嗯，
1: 当时已经废弃了，因为你想这两边原来啥也没有嘛，
2: 嗯，
1: 这也没路啊、
2: 嗯，
1: 原来就是一个走人的，但是因为它在那个保护带里边，就原来老六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保护隔离带里边，
2: 嗯
1: 啊，所以当时这个就废弃了啊。我们现在好像放了一张照片。要对比了一下这个当时它的这个原状是啥样的、和现在改造完的，
2: 就是这个桥洞挺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想到在桥洞底下要开一家店铺？
1: 这也是我们跟商业经营策划的这个合作单位啊，中国银泰啊，我们跟他们一块儿说这块儿我们现在比方说有这个桥洞，咱们怎么将来怎么利用更好的经营啊，然后他们也是请了大师，
2: 嗯，
1: 来做的设计。
2: 你像这样的桥洞，是不是在咱们整条公园下面还有好多个？
1: 好几个，
2: 好几个，
1: 好几个，
2: 好几个，是不是未来有可能都打造成不同设计的店铺？
1: 对，我们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些各种经营类型的。
2: 嗯，
1: 咱们现在道寺呢，它是以这个经营这个快餐、牛排。啊，这些包括这个咖啡之类的，啊，我们将来可能还有一些文创的啊，一些商店，甚至说，也计划再做一些，比方说咱们上边四道系统其中有骑行的，可以做个骑行自行车的，卖零件啊，卖名牌车的，这个自行车的，零件的啊，就或者各种跟自行车配套的东西的，就各种利用吧。但总的来讲，把它利用好，既把它美化了。还要让它产生这个经济价值，能够经营。
0: 已经美化了，那咱们周围这桥洞，我感觉
2: 真漂亮。我一开始以为只有在非常晚的时候才能看到颜色。
1: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要营造一个氛围，是吧？
2: 嗯嗯，
1: 因为让大家来呢，你最起码得有这个点。啊，能吸引大家，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对一些这个废弃的桥洞啊，这些包括一些其他的场景，活化利用，让它产生新的姿态，
2: 嗯
1: 啊，能够产生新的收益，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啊，不能光好看。
2: 对
1: 啊，得能用，还得有经济的价值，能经营。
2: 对，
0: 像在这种桥洞底下开一些小店铺的这种设计，是不是在副中心也有很多？
3: 实际上六环刚刚那个洪大总其实也介绍到，因为我们六环它整个的就是全长14公里，它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有高路基，那桥下这个空间是可以利用的。刚刚提到我们六环的这个高炫公园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典范，
2: 嗯，
3: 那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这个理念就是我要刚刚

这个桥洞，您看我们这一侧实际上它还兼具原来的交通功能。那在这一侧我们设计的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餐吧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多元融合。就前面我也介绍到，我们虽然叫六环高线公园，实际上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像市民可能普通的那种公园的那种感觉，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要植入这些活动。就刚刚您不是提到说以后还有多少，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里边大概是有我们植入的大概有十几万的这个建筑的规模，然后在这里边植入刚刚洪大总介绍到的这些功能，因为后续我们还有陆续有开发建设，这样呢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既有我这个生态效益，也有刚刚洪大总提到这个经济效益，因为你只有这种能让人在这里有消费。

0: 补足，对，所以它整个实际上是我们奔着，就是因为我们让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提供什么，这样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就体现我们人民城市为人民嘛，这样的一个理念。对，所以其实以后六环高架公园还有很多这种植入的功能，
1: 也是我们还有很多留白的空间，待后续的开发。
0: 对，因为我们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1.7公里，我们全长14公里，还有其他的区段，后续会陆续的去建设。对，这是先精彩亮相给大家的，这个后面的也敬请大家。
1: 对，敬请大家期待一下啊！那说到咱们这个店铺，我相信很多人很感兴趣，为什么会在桥洞峡设计这样一个店铺？我觉得得邀，对我们，我觉得我们得邀请一下店铺的主理人，好不好？
0: 好，
1: 已经在那边等候我们多时了，来，让我们欢迎一下咱们道思店铺的主理人。
2: 来，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嗯，大家好，我是道思品牌的就是创始人。

0: 您就想要在这里建一个现在这样的店呢？
1: 一是因为我们品牌喜欢在很有意思的空间里来做我们的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看好北京副中心的一个发展，然后所以我们想把我们的店开在这面。
0: 那咱们店铺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个设计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就整个这个高兴公园的就是项目上他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叫做时空隧道，这类似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那光是渐变的，像现在你们看起来是蓝粉光，然后你们白天来的时候我们会是就是黄光，
0: 白天它有光亮。
1: 对对对，我们有别的灯光的变化，如果你要拍一会儿可以换一下，就我们这边是有灯光可以变化的，根据不同的氛围场景我们可以变化灯光，然后这样的空间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店呢是因为我们开了大概有10年左右。

0: 改造嘛，我们整个把房子重建了，然后建了一个白色的房子，然后就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它是屋顶是三层退台的那种，当时也是很多客人非常喜欢，经常会去拍照那种，然后这面呢就
1: 这块也很漂亮，我觉得也很出片。

0: 的那个中文名叫道四，然后英文呢是 DOS， 是我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店铺名的缩写，是 Original Salon， 就是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做食物本源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尽量少油少烹饪，然后呈现食物本来的味道，这是我们多少年的一个理念。然后而且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早做健康餐的，包括我们菜单上的低卡饭和热食沙拉，大概在10年前我们在市场上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可能是市场独一无二的。但是到已经将近10年了吧，现在它依然在我们菜单上。
1: 它的经营时间能够到晚上的9点钟，
2: 就白天喝咖啡，晚上喝喝小酒啊，是不是品一品？
1: 哎，所以其实咱们现在是从桥洞底下转，
3: 桥洞先过来了。
1: 这两边停了很多自行车，所以其实我们骑友还挺多的。
3: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这个绿化做的特别好，尤其是咱们和旁边的这个绿心公园也是衔接在一起。
3: 对，
2: 因为绿心公园
3: 实际上是这样，你正好说到这儿了。就咱们现在站的这条路，就是城市绿心公园和六环高线公园分界
2: 线。
1: 城市绿心公园离我这么近吗？
2: 我走快一步城市绿心，又快一步金华湖公园，两个大公园
3: 正好。
4: 而且他们都是无界的公园。
3: 我们现在就要上桥了，
2: 对，我们上
3: 去
2: 再看一下，
3: 上桥了，
4: 看到四道系统，
3: 四道系统。
4: 对，
1: 其实咱们一般上桥的话，我一般会走那种大台阶，但是咱们现在走在坡上。
3: 对，这个是既能算残疾人，
4: 哦，
3: 是吧？也方便，对，方便骑行，
4: 对，你骑车能上去，
3: 然后也方便观光车。这能走观光车，你看这个宽度啊，然后对他就对他台阶可能对这些就不友好了，所以我们有台阶的，也有这种的，咱们一共有20多处这种就上下的点啊，所以像这种坡道的也有6-7处。
2: 那我们如果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的话，上面有停的地方吗？还是现在就是可以这个自由的穿行？
3: 你上去就看咱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是挺宽的呢。咱们这个老六环的路基啊，是标准段都是26米宽啊，相当宽啊，比纽约的这个高线公园要宽20米，它就6米左右，因为它是铁路轨道，铁路修的改造的，所以咱们比它宽。大家刚刚上到了高线公园的高线，这上边有用比一个鲜艳色彩划分的这个各个道啊，这就一共是
1: 四条道
3: 是这样，咱们一共是26米，这个桥的路基啊，四道占了13米，
2: 就是
3: 四道
2: 我们现在
3: 我们还有一半
2: 米
3: 可以做点经营，你看摆点别的，就刚才你问能不能放车啊，
2: 对
3: 啊，咱们主持人问，咱们比较大的那个车都能放，
4: 光的
2: 那边是不是就专门放车和休息？
3: 对，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四道系统了，我们将来还要摆一些便民设施啊，比方说卖点做点这个摊位还有一些咨询各种的服务设施吧。
2: 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视野特别的好。
1: 我要跟你说一个地儿。
3: 四道是什么吗？我先问你们。
1: 四道。
2: 我说有骑行道，
1: 有观光车道，
3: 观光车道，
2: 观光车道，还有这个行人漫步的道，对不对？
3: 对，有漫步道，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什么道？
3: 跑步道。
1: 跑步
3: 和漫步是分开的。
5: 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打卡了京华福满园4个有意思的地方。
2: 马上就要进入广告了，咱们先逛到这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如果您遭遇了

0: 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

0: 信乐意，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
3: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推荐的是副中心一处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京华福满园。
2: 这处公园和咱们平时见到的公园可不太一样，公园依托园东六环路基而建，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高线公园。独特的空间设计和功能设计，勾勒出未来城市公园的全新模样。
3: 那接下来就继续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京华福满园，逐一打卡值得打卡的景观和店铺。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重点推荐京华福满园非常精华的10个地方。
2: 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已经跟大家来推荐了4处好地方啊，那接下来还有6处等着大家呢。同时也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副处长孙义京，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
2: 好，那话不多说，咱们精彩继续。
3: 京华福满园推荐点位5，副中心一带一轴交汇处。
4: 实际上咱们现在又走到一个什么位置呢？走到了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最精华的一段，最美的一段了。
5: 因为我看到啊，它是一个十字交叉口，
4: 看到运河了吧？
6: 我感觉咱们再往这边来迈几步，就位置更对了，是不是？
5: 一带一轴
7: 的交汇处。
4: 对
5: 对，
4: 孙处说了，高线公园14公里，我们一共分了6段。啊，那么其中这个京华福满园这一段启动段就是在老六和这个运河的交汇处。老六环是创新发展轴，运河是大运河生态文明带。我们副中心的规划里边，孙总给介绍，就一轴一带，
7: 对，是我们整个的，对，
4: 框架的一个坐标点。
3: 咱们现在坐标点
7: 是的，
5: 对。正中间啊，
7: 对，我们基本上就在这正中间，所以我们这个区域是最精华的一个区域。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你上来以后，你看到哇，周边的这个就是，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实际上我们从规划批复以后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依托这个一带一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每年都有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所以你们现在再来副中心，再谈到10年前的副中心，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当时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运河这一侧，因为我们副中心水城共融的城市。

0: 活力空间。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既要打造一个世界公共活力空间，更要打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很多，比方说大家说哎，我们做点这个市集，做点那个，其实我们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我们将来经营的最终的一个主题是打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当然了，我们生活方式怎么打开呢？那刚才大家提到了高不设限，自由生活。
1: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六 ，Omo Garden。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个店铺，
3: 小房子
2: 好不好？这个小房子也很有设计感啊。
3: 我有点不知道它是怎么念的。
2: Omo Omo Garden
0: Garden Omo 花园。
3: 您是负责人吗？
2: 对，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4: 我们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这个OMO 这个是简写，然后我们 OMO。第一个 O 的意思是一个属于您的瞬间，第二个 M 就是值得温柔收藏的一个瞬间，第三个 O 是就是我们假如推开这个串门，然后让您放下防备，然后慢慢打开身心，在里头享受，然后一个后面咱们是花园嘛，花园就是让您在这个花园这个环境中，然后享受一杯咖啡。
2: 那不如我们继续看看，因为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店铺也是宠物友好，包括也是骑行友好，
4: 对，
2: 所以就是大家骑行到这儿，
4: 骑行
2: 然后是不是可以进去？
4: 有放车的这个支架，然后里头也有这个气筒，那个包括宠物的一些饮水啊、食便袋啊，我们都会准备。
3: 所以一进来其实别有洞天，小小的，但是
2: 你看上方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独特的镜子
4: 的万花筒，
2: 万花，
4: 对，
2: 而且其实坐在这里边喝咖啡，你就能看到这个骑行道，包括这个慢行道，非常漂亮，
3: 整个周边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

0: 黑芝麻的。
1: 好的，
2: 让我们一起上宋代美学品时令糖水。
1: 好的。有朋友说我记得天街有这个店是吗？
2: 对，有
3: 是长营天街还是
2: 长营天街？朝阳长营天街。
3: 欢迎大家到
2: 对对对
3: 就近点位去感受。
2: 对对对，
3: 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来到咱们金华福满园感受一下。
2: 对，
3: 因为金华福满园本身很好玩。
1: 对，
3: 你又能玩又能吃，多好。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酒福文化驿站。
1: 哎，咱们接着往前走，现在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个福字了。其实这个福字咱们也是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的。
5: 对，这个福字是这样的，咱们总体的这个创意呢是，应该说我们叫先有架子，后有生肖，再有福。先有架子是这样，我们就是也是，当时呢咱们九三月。

0: 说的是我们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其实我们在六环以东是我们承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创新发展组团的这样一个承载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植入这些功能。刚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启动段，只有 1.7 公里这个启动段，实际上我们还植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文化类的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形成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打造我的公共活力的空间，只有靠这些功能去吸引市民过来，然后人停留在这儿，我这个才能有活力。实际上这是一个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植入。另外呢，我整个副中心组团一共是12个组团，刚刚说到我们一带一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这个整个的这个六环串联了10个组团。那实际上原来我这两边其实是城市割裂的，它的联系之类的就其实很少。那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六环入力了以后，打造这个创新发展轴，实际上我还带动两侧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土地价值的提升。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像我们这个14公里的这个六环钢筋公园能带动周边大概400公顷的用地的价值的提升，整个提升了我们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区域大概能达到20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的功能缝合。第二个缝合，交通缝合。刚刚其实提到我南北向的这个交通，我的通勤功能是放到了地下，那实际上我东西向还有这个城市的通勤的功能，那原来呢因为六环受制于它有一些实施条件的这个影响，那原来我的东西向的这个交通大概是15条路，现在我们把它加密到23条路，而且中间的间距变小了，因为副中心本身也是打造这个小街区密路网，所以我东西向的这个交通的联系是更加畅通了。这是第二个缝合。那第三个缝合呢就是景观缝合。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轴，刚刚说到我们是一轴六区段，那我们想向外延伸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鱼骨状的渗透，比如说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慢行，我其实渗透下去，但并不只是我有慢行的空间，我的这个景观实际上也是渗透出去的，所以我们实现了这个两侧通过，其实也是通过景观这样去实现我的这个城市的缝合。所以我们既是织补的城市空间，增补了这个就是城市的功能，还消除了原来割裂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叫它是缝合城市的创新发展轴。
1: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石软广场，我站在这块因为视野特别好，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的软广场。
0: 对，这也是我们大师做小品其中的一个点。
2: 对，我们把它叫软广场。这个五一的时候上边都站满人了，他们跳不起来了都快，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特别是小孩子是吧，都挺喜欢的。然后它这个呢是这样，它下边呢还有图案，是有虾，有螃蟹，有鱼。它大师给命名的叫有钱有闲广场啊，软广场。有钱呢就是那个蟹有钳子，有钱。虾呢是有侠，有侠时间
3: 啊，
2: 就是
3: 闲暇，
2: 闲暇，然后时间又等于它这个引申的比较长一点啊，就是虾有侠，然后有侠，侠等于时间，时间等于金钱，所以它叫有闲有钱。
3: 嗯
2: 啊，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理解呢，它下边有鱼，我们这是有福，我们叫福有鱼，有福有鱼。啊，所以有福有余广场啊，要把这个祝福送给他。
0: 是，
3: 所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最后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六环公园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吧。
0: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我在六环钢筋公园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规划的蓝图变成了实景，我自己非常的自豪。对，因为我毕竟是作为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划建设者，就是真的是就是一线。然后未来呢，实际上现在我们虽然只开放了这个启动段，未来刚刚包括我们坐在那里，其实也跟其他的市民在聊天的时候，大家已经非常期待我们往后整体打造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六环钢筋公园后续会更加精彩。
1: 洪大总。
2: 对，我也是作为这个六环高线公园的建设者，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因为五一一亮相啊，就取得了。

0: 和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
2: 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初夏风柔，粽叶飘香。自古呢就有一首诗啊，彩线轻缠红玉臂，斜风细艾挂青门。山野的百花盛放了初夏呢，端午踏着暖风如约而至了。那在这清风入怀之时呢，我们便迎来了意韵悠长的端午佳节。三天的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在全国统一的端午习俗之外，今天我们深耕怀来的本土特色，跳出大众化的内容，专门打造一站式端午过节指南。怀来呢，紧邻北京，地处京津冀交界地带，老辈人流传下来的端午讲究跟南方甚至河北其他地区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那不管是打算宅家静养，还是亲子出游，或是近郊短途旅行呢，这期节目都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直接可以采纳。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深耕怀来本土民俗多年的爱好者，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俊峰，是土生土长的怀来人。
0: 嗯，
3: 我非常喜欢收藏民俗老物件，在此呢，我还在我们的家乡太平沟创建了一个民俗展览馆。
0: 哦，
3: 很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栏目，今天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怀来代代相传的端午老习俗，还有适合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玩吃喝养生的端午干货，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哎，好嘞，欢迎您李老师。那今天呢，咱们整体的节目啊，不只是单纯给大家讲讲端午的历史，还会聊一聊南北端午的习俗对比，还有怀来独有的端午老规矩，同时呢，配套我们近郊短途旅行、居家过节的仪式、端午特色的美食，还包括养生保健、出行安全一系列特别实用的内容，给大家做成一站式的端午过节方案，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的来玩转端午，读懂怀来的乡土文化。我们一起把端午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给大家梳理清楚。
3: 没错，我们怀来地处京畿要塞，
0: 嗯，
3: 兼具边塞风情与水乡灵气，官厅湖畔的水土，鸡鸣古意的千年底蕴，造就了独属于怀来的端午烟火气。很多老民俗只在本地流转，年轻人很少知晓。今天我就把这些本土老规矩和大家分享讲透。
0: 哎，好嘞，老师。那很多人提起端午啊，第一的反应呢就是纪念屈原，会放假吃粽子。但是端午这个节日呢啊，本身历史很久远了，在屈原的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了。那您能不能先帮我们理清端午真正的起源，还有它背后承载的家国情怀呢？
3: 说的没错，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
0: 嗯，
3: 以为端午完全是为了纪念屈原诞生的。
0: 嗯，
3: 端午最早源自上古时期的夏季节令祭祀，古人把农历五月称为恶五月。
0: 嗯，
3: 五月初五呢是毒日，剩下来

0: 灵，崇文滋生，瘟疫容易传播。古人这些主要目的是驱邪避瘟，祈求平安健康。战国之后，不同地区赋予端午不同的人文故事。江南一带纪念屈原，吴越地区纪念伍子胥，胶东一带纪念曹娥，是后世慢慢叠加的人文传说。屈原忧国投汨罗江的故事流传最广，慢慢端午就叠加了爱国忠义的家国内涵。
1: 哎，那也就是说啊，在端午最本质的初衷是古人在顺应时节做好夏季的防疫，那后面爱国情怀赋予了这个节日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
0: 完全是这样，古代医疗条件有限，
1: 嗯，
0: 农历五月气温呢快速升高了，雨水变多，湿热环境极易滋生细菌毒虫，
1: 嗯，
0: 像这些蛇、蜈蚣、这个蝎子、壁虎、蟾蜍，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五毒，
1: 哎，
0: 开始活跃了。古人没有现代的防疫手段，
1: 嗯，
0: 就是各类民俗仪式，就用这种各类民俗仪式来这个规避这种风险，
1: 嗯，
0: 比如说挂艾草、配香囊，
1: 嗯，
0: 喝雄黄酒，本质都是原始的防疫手段。
1: 嗯，
0: 说来巧的是呀，前几年呢，我刚从咱们怀来县桑园收集了一块木质的印板。
1: 哎，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上面呢印着一个雄鸡吃五毒的图案，
1: 哦，
0: 并配有文字。后来呢，经过我询问当地百姓，
1: 嗯，
0: 知道这块印板呢的用途就是老百姓在谷雨这一天，
1: 嗯，
0: 在端午这一天，
1: 嗯，
0: 用它来这个把上面的图案这个印制出来，把它叫做谷雨贴和端午五毒符。
1: 哦，
0: 贴在呢自家的门框上，用来驱五毒。那么这可以说就恰巧印证了端午起源于驱疫避毒啊的说法。
1: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桑园镇的这个五毒符，真的是体现了我们怀来本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了，特别有意义。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听了老师说的这些啊，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些民俗的文化。老师啊，屈原的故事呢，一直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很多人呢，只知道纪念屈原。

0: 屈原课本里的文字呢比较严肃，
1: 嗯，
0: 放到咱们普通人生活里其实很好理解。
1: 哦，
0: 屈原呢为官清正，
1: 嗯，
0: 一生盼着故土安稳，百姓富足，
1: 嗯，
0: 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多次流放，哪怕漂泊困苦呀，心里牵挂的始终是家国山河。
1: 嗯，
0: 后来局势崩塌，五月初他暴食投身汨罗江，百姓心疼他，划船收雄呀，投粽子防鱼虾啃食他的身躯。
1: 嗯，
0: 慢慢的就演化出了划龙舟、包粽子两大习俗。
1: 嗯，
0: 屈原的爱国故事把个人家国大义融入了节日。
1: 嗯，
0: 端午呢不再只是一个避灾自保的节日节气，更增添了忠义家国担当的文化内涵。
1: 嗯，
0: 这是这份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风骨，就是端午的精神内核。放到当下呢，咱们百姓普通百姓踏实过日子，守护小家，做事守底线，就是在传承这份初心。
1: 哎，好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啊。那放到现在呢，端午也是在传承的家国情怀，教会我们后辈呢心怀家国，懂得感恩。那老师啊，放到咱们京津冀，怀来呢受中原的文化、塞外文化双向影响啊，端午的家国层面在咱们本地的老传统里有没有不一样的体现呢？
0: 怀来呢自古就是边塞重镇，
1: 嗯，
0: 鸡鸣驿呢又是古代的重要驿站，官厅水库区域呢自古是戍守之地，老一代的怀来人骨子里家国观念很重。以前端午这天，村里长辈们会跟孩子们讲屈原的故事，
1: 嗯，
0: 也会讲戍守边关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往事，把家国大义和节日习俗结合在一起。
1: 哎，
0: 老一辈眼里，端午一方面守护着自己的小家平安，另一方面感念家国安宁，
1: 嗯，
0: 才可以安稳过节。这种思想潜移默化保留在了乡土习俗里。
1: 嗯，
0: 咱们这边融合了边塞历史，内涵更加厚重了。
1: 哎，听您讲了，确实感觉是这样啊。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端午当成一个普通的休闲假日，慢慢都忽略了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核。您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简单的方式守住这份端午的人文底蕴呢？
0: 我个人呢，不建议形式太过复杂。
1: 嗯，
0: 居家的时候呢，家长可以跟孩子们讲讲端午完整的由来。
1: 哎，
0: 不只简单知道吃粽子，
1: 嗯，
0: 出门呢短途游玩可以去鸡鸣驿古镇，
1: 嗯，
0: 看看那边的古代的边关遗迹，把这个地域历史和端午文化结合。
1: 哎，嗯，
0: 子女呢回家看看父母，
1: 嗯，
0: 一家人呢一起这个挂挂艾草，
1: 哎，
0: 包包粽子，这就是最好的团圆了。
1: 嗯，
0: 也就是最大的圆满。
1: 嗯，
0: 不用刻意庄重。
1: 嗯，
0: 在日常固节的细节里传递文化，就是最好的传承。
1: 嗯，
0: 这次端午小长假呢，恰好时间充裕，非常合适做这些文化的熏陶。
1: 哎，对，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身体安康，就是最大的圆满了。端午呢，既有顺应自然、敬畏时节的生存智慧，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再叠加咱们怀来独有的历史文化，咱们本地端午的底蕴本身其实就很丰富了。那老师，还有一个大众疑惑很久的点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祝端午安康，而不说端午快乐呢？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请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方面。
0: 哎呀，刚才呢我们说过农历五月，
1: 嗯，
0: 在古时呢就叫毒月，仲夏生温呢多雨，
1: 嗯，
0: 湿气重，蚊虫呢病菌多，古代医疗呢条件弱，
1: 嗯，
0: 这个瘟疫呢极易蔓延。
1: 哎，
0: 端午本质呢是古人在全民防疫康养的节日，
1: 嗯，
0: 重点呢是驱邪去病求平安，不是大家呢这个肆意欢庆的节日。
1: 哎，
0: 所以呢祝福安康才贴合节日的本意。
1: 嗯，
0: 这个这里呢，我们送。

0: 说一下，我们这边呢挂艾草，挂艾草呢，端午时候就挂在门楣上。
1: 哎，
0: 这种独有的这种艾草，这种独有的这种味道吧，
1: 嗯，
0: 能够驱除这种蚊虫、辟邪，这个起到这种镇宅的作用。
1: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句的这个"端午安康"祝福里，也都藏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那接下来，咱们转入一个重头戏。比如说，在南方呢，端午是热闹非凡的，有赛龙舟、吃咸肉粽，花样特别多。而相对于咱们北方呢，习俗差异会很大。接下来呢，就要和老师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对比我们南北端午的不同了。那提起南方的端午啊，龙舟竞渡，声势很浩大。粽子呢，以咸粽为主，肉粽、蛋黄肉粽特别流行，还有很多临水的水乡会有祭浆的仪式。那反观咱们北方啊，基本上看不到大规模的龙舟，粽子呢也大多是甜粽，比如我们经常吃到的蜜枣

0: 物产条件不同，南方呢水系密布，江河湖海呢众多，
1: 嗯，
0: 水乡生活当然就离不开这个江河了。所以，龙舟竞渡最早呢是古人在水上祭祀仪式，
1: 嗯，
0: 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热闹的民俗活动。
1: 嗯，
0: 同时呢，南方肉类食材充足，糯米搭配咸肉、腊肉，这个咸重呢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主流了。
1: 哦，嗯，
0: 北方呢内陆河流湖泊稀少，
1: 嗯。
0: 尤其像我们怀来这边呢就是关天水库，这个水域呢环境不足以支撑传统龙舟赛事，
1: 嗯，
0: 自然没有这个划龙舟的习俗。
1: 哎，
0: 北方盛产红枣豆类，糖类物资呢更早的普及，
1: 嗯，
0: 甜粽也就是一直成了主流。
1: 哎，
0: 怀来本地呢传统的粽子一直都是这个蜜枣粽，这个黄米小红豆粽子，
1: 嗯，
0: 可以说呢气候决定了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方水土养
1: 一方人。哎，那老师啊，除了这个粽子以外，我们这些其他的酒水还有一些香囊那些细节，南北的差别也会不小吗？
0: 是的，南北差别十分明显。南方呢香囊要

0: 用性更强。酒水方面呢，南方呢雄黄酒饮用习俗更普遍，我们北方怀来这边呢老规矩很少喝这个雄黄酒。
1: 哎，
0: 还有一个细节，
1: 嗯，
0: 南方呢端午中午的时候呢，
1: 哎，
0: 习惯于洗这个龙舟水下河洗澡。
1: 哦，嗯，
0: 我们北方呢不会下水这个洗澡，而是要用艾草煮水在家擦身，避开中午毒辣的太阳，适合呢北方干燥。

0: 虫辟邪。我们怀来人呢，还喜欢补充点盖草。
1: 哎，这个盖草有什么作用吗？
0: 这盖草呀，用它呢，这个泡脚，熏屋子，这是很好的作用。
1: 哦，看来盖草也是有用的啊。京津冀呢，也整体处在了南北方过渡的地带。那在怀来有没有习俗同时吸收两边的特点呢？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网购一些肉粽，现在在怀来也特别的受欢迎。
0: 哎呀，时代互通之后，习俗开始交融。传统老怀来呢，只有这个甜粽。
1: 哎，没错。
0: 最近十几年呢，很多家庭都会两种粽子都准备。甜粽呢，满足了老一辈的习惯，肉粽呢，迎合着年轻人的喜好。香囊也是，市场上精致的网红香囊，乡土

0: 是大家取水的用处吗？
1: 对，老龙潭是一个相当于地下水。
0: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耍一耍，叫耍端午。
0: 耍端午啊，也有这样的独有的习俗啊。嗯，不错。
1: 嗯，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这个五彩绳。
0: 嗯，
1: 这个全国大多数地方呢，端午这天呢都要带这个五彩绳。
0: 对，
1: 过完端午呢就要摘掉，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怀来老传统呢是这个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这面呢是这个农历五月初一，
0: 哎，
1: 就要把这五彩绳戴在手腕上，这个一直戴到端午之后，在端午之后的第一场大雨。
0: 嗯，
1: 哎，说巧，端午之后还就是很快几天呢就下雨，
0: 每年都会下的，是吧？
1: 对的。
0: 嗯，
1: 下雨的时候呢，把五彩绳呢摘下来扔进雨水里。
0: 哦，为啥呢？
1: 老一辈的说法是，五彩绳呢带走了身上一年的这个晦气，
0: 哦，
1: 顺着雨水就给冲走了，一年的病毒呢就都随之消散了。
0: 嗯，
1: 绝对不能端午当天呢直接剪掉丢掉，这是本地很关键的一个习俗，很多外来务工的家庭都不清楚这个细节。
0: 哎，这点我自己啊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我一直以为都是我们等到端午的当天去佩戴五彩绳，没想到咱们这边是提前戴啊，而且还要等到第一场雨之后去丢掉。我觉得今年我必须来实践一下了啊。老师啊，那我们艾草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1: 艾草的挑选啊，
0: 嗯，
1: 主要就是和摆放也有一些规矩。
0: 哎，
1: 别处呢艾草随便采摘就行，咱们怀来乡下呢讲究是端午当天，
0: 嗯，
1: 天刚刚闷闷亮，哎，太阳出来之前呢，这个老人们大人们就到野外去割艾草。
0: 哦，
1: 晨露未去的时候呀，那艾草呀药效最强，驱虫辟邪效果最好。艾草不能随便挂，大门两侧门框一边一束，窗台这个窗台上呢也要少量的摆放。
0: 嗯，
1: 还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会拿一小束艾草放到过去的那些粮缸里，
0: 哎，
1: 防止这个粮食生虫子，
0: 也是有一种驱虫的作用，是吧？
1: 对。
0: 嗯，
1: 以前我们农村呀家家户户存放粮食，
0: 嗯，
1: 艾草就有这种天然的驱虫的效果。
0: 嗯，
1: 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城里人家呢也会放一些艾草在储物柜里的，除了艾草呢，本地也有一些人搭配一些这个比如说桃枝，
0: 嗯，
1: 一起悬挂。这也是我们怀来部分人端午的一种独特的搭配方式。
0: 哎，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怀来的艾草独特的方式。那老师，香囊呢，怀来有没有一些香囊不一样的地方？
1: 香囊这个配方乡土气息也很重。
0: 嗯，
1: 乡下老人呢都是自己上山采药，晒干碾碎，用这个粗棉布缝制香囊，样式朴素。城里呢现在大多买一些成品香囊。
0: 嗯，
1: 但是呢很多本地长辈依旧自己手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习俗。
0: 真的很好。嗯，
1: 给这小孩们佩戴香囊的时候呢，要分别佩戴在这个胸前，
0: 嗯，
1: 后背、腰间三个位置，来保护他的全身，哎，防止这个毒虫侵扰。外地大多呢只佩戴一个香囊。
0: 哎，好的，老师，大家听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和李老师继续带着您在我们怀来的端午习俗中畅游一下，来感受我们端午一些独有的习俗。

0: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李老师啊，那刚才咱们已经聊了一些怀来本土独有的习俗了，那咱们怀来有没有专属的端午美食呢？
2: 这个怀来没有只在端午节享有的这种菜式，都是依托本地的这个物产。
1: 嗯，
2: 端午这天呢，常吃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粽子。
1: 嗯，
2: 主要就是用一些这个芦苇叶。
1: 芦苇叶，嗯，
2: 关灯水库这个河滩边上，
1: 嗯，
2: 啊，长这个芦苇长得非常茂密。
1: 嗯，
2: 靠近湖边的村镇呢，比如像关天镇、
1: 嗯、
2: 小南新堡镇等一带。老一辈习惯端午前，呢自己去河滩地采摘这些苇叶，用来包粽子。这些粽叶呢自带淡淡的清香。
1: 嗯，
2: 苇叶呢本身又很窄偏窄、嗯、一般呢都是两三片叠在一起食用。
1: 嗯，
2: 传统呢这个馅儿主要也是我们本地的小红枣、红豆，所以都是一些纯甜粽。
1: 嗯，
2: 近些年来呢各地饮食

0: 城里的住户呢也很难复刻一些老式的做法。如果想要吃到那些湖边人家或者说那些地道的老味道，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呢？
1: 对于我们京津冀周边的这些游客们。

0: 适合想轻松过节的家庭。
1: 嗯，
0: 上午呢可以去这个鸡鸣驿古城。
1: 哎，
0: 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驿站，端午期间呢，古城里不少本地老人会展示五彩绳的编织，游客呢可以亲身上手体验传统民俗，逛逛贺家大院，
1: 哎，
0: 古城城墙走一走，感受边塞驿站的历史。
1: 没错，
0: 游览呢大约也就是个2到3个小时。
1: 嗯，
0: 中午在古城周边呢吃吃这个农家饭，
1: 嗯，
0: 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苇叶粽子、黄米切糕、观天湖铁锅冻大鱼。下午呢

0: 哎，实现邮购一体嘛。
1: 嗯，
0: 傍晚呢，再前去那些，比方说观澜小洱海，在关灯湖边呢散散步。
1: 嗯，
0: 欣赏这个湖上的日落。
1: 哎，
0: 晚上呢，入住这个关灯湖周边的这种民宿。
1: 嗯，
0: 周边的这个葡萄酒小镇可以露营、烧烤，啊，欣赏这个风景。
1: 嗯，
0: 这个在我们这个红空葡萄酒呢。小镇呢还给安排了这个晚上这种节日的表演、篝火活动等。
1: 嗯，这个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啊，你看又可以露营烧烤，然后晚上还有篝火这种大型的活动，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年轻人一起来，大伙一起来玩一玩，嗨起来，也是非常棒的一种体验。
0: 嗯，第二天呢上午我们再前去这个天漠影视基地。
1: 嗯，
0: 这里呢主要是欣赏独特的沙湖相融地貌，
1: 嗯，
0: 打卡众多影视剧的取景旧址，
1: 嗯，没错，
0: 嗯，拍些这个沙漠氛围感的大片儿，
1: 哎，
0: 下午呢去往这个怀来这个有名的黄龙山庄，
1: 嗯，
0: 进山纳凉，啊，徒步山间小路，登上了油中草原，俯瞰整个怀来盆地的，还有关顶水库，
1: 嗯，
0: 非常的惬意，
1: 没错，
0: 傍晚呢返程回家。整条路线自然风光多样，内容丰富呀。
1: 没错，那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不爱逛古城，更喜欢露营、徒步这类比较休闲的项目。那老师啊，你有没有更小众的一些路线呢？
0: 嗯，要说这些路线呢，有两个不错的选择。
1: 哎，
0: 嗯，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关顶湖沿岸这个房车露营基地。
1: 嗯，
0: 可以湖边露营、垂钓，自带食材、烧烤。
1: 嗯，
0: 端午营地呢大多会安排民俗小活动。
1: 嗯，
0: 第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巨虎关长城。
1: 嗯，
0: 大营盘长城，
1: 哎，
0: 山间呢视野开阔，哎，贴近那个山野自然。
1: 嗯，
0: 时间充裕，也可以沿线到幽州古道自驾。
1: 嗯，
0: 哎，欣赏峡谷山水，避开人流嘛，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都是非常漂亮的，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哎，作为我们本地人啊，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这些绝对没有踩雷的地方。那我们的出游肯定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美食，那在沿途中我们在欣赏风景，然后徒步这些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入手哪些靠谱的特产带回家呢？李老师，
0: 嗯，在我们怀来这边呢，主要就是桑园的葡萄，
1: 哎，
0: 桑干酒庄的葡萄酒，
1: 嗯，
0: 像那个巴棱海棠果干，
1: 嗯，
0: 海棠果汁都是端午可以带走的特产，
1: 没错。
0: 还有呢，关顶水库的鲜鱼，打包可以带回家，
1: 嗯，
0: 本地的杂粮、糕点、水果，啊，都可以，嗯，出游返程带上土特产。实现邮购一体吗？
1: 没错，我们本地呢怀来也是瓜果梨桃遍地啊，如果大家在端午以及之后来到我们怀来呢，大家都可以带一些特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回去也尝一尝，欢迎大家多来怀来玩，在怀来爱在怀来。那我们的出行路线都已经被李老师规划好了。

0: 寓言诗词呀，还有我们端午乡土的散文集啊等。哎，这个午后看书喝茶，哎，休闲，可以说时光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孩子跟家人在一起度过这种美好的时光。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居家小细节呢，
1: 哎，
0: 我们再说一说。
1: 哎，
0: 端午呢可以整理家里的这个储物柜，放些艾草。
1: 哎，
0: 防虫防霉。恰逢初夏呢，正是收纳整理的好时机，过节嘛，同时打理家务，一举两得。
1: 哎，没错，我最近呢也在整理家，可能相对于南方来说，他们的气温早已回升了，而我们的北方还雨水比较的偏多，尤其是今年气温不太稳定，我最近才把我的一些卫衣开始慢慢的收拾整理起来，把冬天的衣物整理起来，把夏天的衣物再拿出来叠放，然后再清洗一下，也正好我可以到端午假期的时候也放入一些艾草，做到老师刚才说一些防虫防霉啊。

0: 呢，再这个再加一些这个，比如杂粮馒头。
1: 哎，听着就非常的养生和清淡啊！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美食原则，在端午的期间，大家要清淡饮食。李老师，我们说完美食这一块了啊，那大家来说一说出行这一块。端午假期呢，我们高速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自驾出游的听众也非常的多，加上我们这些湖边啊山间的游玩，潜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那李老师，您能不能分别从我们的行车安全、水域安全和我们的游玩安全、饮食来讲一下我们的注意事项，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安心。
0: 嗯，好嘞，安全第一嘛。
1: 嗯，
0: 首先提醒大家啊，端午高速不免费。
1: 哎呀，没错。
0: 哎，路上拥堵，这个高峰呢大约都是在每天的8到11点。
1: 嗯，
0: 返程呢就是15点到19点。
1: 嗯，
0: 想送上油呢就得早晨早上出发了，6点以前。
1: 嗯，
0: 哎，晚上呢8点以后返程。
1: 嗯，
0: 哎，规划错峰出行嘛。
1: 嗯，
0: 同时呢要提前检查一下胎压。
1: 嗯，
0: 刹车。
1: 哎，
0: 好，京津冀跨区域出行，提前查好路况，避免拥堵路段呀。
1: 没错。
0: 首先呢，自驾安全，去往这个鸡鸣驿、关键水库、幽州古道、长城这些地方呢，这个道路都是相冲，这个乡间小道，
1: 嗯，
0: 道路比较狭窄，
1: 嗯，
0: 端午出行呢，车流量又相对的较多，
1: 嗯，
0: 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能弯道超车。
1: 嗯，
0: 哎，其次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水边。
1: 嗯，
0: 在这个水边安全呢更是重要。
1: 嗯，
0: 关键水库呢面积广阔呢，岸边呢深浅不一。
1: 嗯，
0: 啊，每年呢都有一些这些很不好的这些事件。
1: 哎，
0: 大家呢要非常注意。
1: 嗯，
0: 水下呢淤泥呢很厚。
1: 嗯，

0: 藏智慧，那怀来本土的端午习俗都是祖辈顺应自然、热爱乡土的生活方式。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怀来，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我们大家一起平安愉快的度过端午的假期。嗯，最后呢，祝愿所有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岁岁端午，夏安如常。
1: 阖家安康。
2: 哎，也祝愿所有的听众家人相伴万事舒心。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4: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5: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7: 别慌，有办法。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
9: 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12: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
14: 调频1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以下是广告时间。
17: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

0: 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0: 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1: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有炒熟的，
1: 对对对，
0: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的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了，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

0: 特别的高扬，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俩搁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

0: 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

0: 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锡林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

0: 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了吧，
0: 480块钱。
1: 480块钱，哎，但是今

0: 51515151 40000515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151
0: 400001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

0: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嗯、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嗯、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嗯、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嗯、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买哈、啊，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嗯、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嗯，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嗯、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嗯、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嗯、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0: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0: 嗯、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我一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9: 妈，
10: 喂，
9: 最近身体挺好吧？
10: 我在北京，
2: 享受生活，
9: 身体也挺好，
2: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0: 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吴雪岩，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商界的圣人。陶朱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范蠡，此人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刘

其实左宗并不喜欢胡雪岩，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在1862年的春天，刚刚上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第一次见到了胡雪岩。不过这一面吧，他对胡雪岩的印象极其一般，甚至可以说是没什么好感。因为在左宗棠的眼里啊，这个胡雪岩就是一个瘦高个，像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而且当时的官军正和太平军激战正酣，左宗棠到了浙江以来，听到战事以外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位大名鼎鼎的胡雪岩的议论，其中大多没什么好话。有些人说胡雪岩啊，财力为近数十年所罕见，而左宗棠呢，本来就生性耿直，脾气孤傲，到江浙赴任前走南闯北，那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啊，对于土财主一向是没有放在眼里的。于是他在会面时啊，甚至连个座位也没有给胡雪岩留啊。不过交谈了片刻，左宗棠就对这个39岁的钱庄老板刮目相看了。关键是人家胡雪岩是有备而来啊。当时左宗棠正在为军队粮饷的事情犯愁呢，胡雪岩的见面礼就是20万担米的军粮啊，在清军和太平军历时14年战争。

和一切军火的采用全部由胡雪岩具体经办。咱们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以及清政府之间操作此事的具体细节了，但其中的灰色地带那无疑是巨大的。此后不久，胡雪岩积累的财富达到了4000万两白银之多呀，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才不过8000万两。不仅如此，在左宗棠的极力保举之下，朝廷对胡雪岩更是大加封赏，还给了他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殊荣。由此，胡雪岩真正成为了红顶商人。他靠浙江巡抚发迹，不过后来，连正二品的浙江巡抚到他们家，那都得在门外下轿了。1883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冷一些，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速融化。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蝉果。胡雪岩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30多年苦心经营的庞大白银帝国，最后竟然输在小小的白色蚕茧之上。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自晚明以来啊，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1860年之后，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操丝厂，靠齿轮与电力的机器一经转动起来，传统手工操丝业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洋商一看有利可图啊，那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中国市场。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他们倚仗手中的技术优势，企图垄断中国的蚕丝出口市场。在原料那一端呢，他们拼命压低收购的生产价格，而在出货的那一端呢，却抬高厂丝的价格，从中获取了暴利。

洋人有一阵子实在是熬不住了，他们托人找到了胡雪岩，愿意在原有利润上加利1000万两，以求他开放囤货。胡雪岩此时却稳坐钓鱼台啊，洋人越急我越不

随即爆发，贸易也陷入了全面停顿的状态。坚持到了阴历年关的时候，丝价已经止不住跌势，一路下泻。此时已有金家记等大字号丝商破产了。不肯服输的胡雪岩想再次邀集商人，将当年的心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可是结果这次无人响应，只有胡雪岩一家还在苦苦坚持。胡雪岩曾经自豪地跟人谈起过自己的生意经啊，那就是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才是叫做生意。可如

九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靠山一岛，十一月，朝廷随即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就这样，胡雪岩遣散了家人，在圣旨到来之前，非常及时的郁郁而死了。这个冬天，胡雪岩就这样轻轻地走了，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遍地的狼藉啊！一代巨贾就此匆匆谢世。1699年，戏曲家孔尚任写了一部《桃花扇》，其中的套曲《哀江南》中有这么一句唱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哪知近200年后，这句唱词竟一语成谶般地说中了胡雪岩的戏剧般跌宕的一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7: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8: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7: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8: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7: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6: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7: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司。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

0: 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1: 嗯，
0: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1: 哎，
0: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

0: 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

0: 平时呢预备点什么东西啊、自己饿的时候吃啊，其实这是老年人真的是值得点赞的。
1: 我觉得是有一种健康的观念，
0: 对，意识有了，
1: 意识得有。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随手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也算咱们北京的一个老饽饽、叫什么呢，叫萨其马。
0: 对，我一看这个萨其马我就乐了、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萨其马。
1: 对、但是呢您说这萨其马吧，有的时候呢咱们吃心里还有点负担。为什么呢？它又是油啊，又是糖。
0: 对
1: 啊，吃呢是好吃，但是呢这买的时候觉得特乐意、但吃的时候呢又感觉
0: 担心。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琪玛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琪玛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家里边预备的一个小零食，或者说一个小点心。这个呢我觉得它从这个健康方面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好吃，它呢做的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老年人啊牙口稍微不太好一点的，或者说这孩子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咱们呢也能咬得动，它是比较松软的，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绵软，有点跟那个吃棉花糖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软啊，吃起来不像咱们传统的萨琪玛那么粘牙，吃起来我觉得不错。另外呢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景贵斋的五叔驼奶的奶盖萨琪玛，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赵老师给咱们说一下吧，这个今天咱们的组合和价格。
1: 其实如果抛弃你刚才对它的介绍啊，价格便宜与否也无所谓了，你介绍完了以后发现这个真的是难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多买点，那么价格大家就关注了。来咱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景贵斋的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
0: 、400克一盒，它是一个小绿色的箱子，这个小绿色的箱子里边呢这些萨琪玛全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1: 八两，
0: 基本上呢我数了一下，它有呢是35-36克，有的是41-42克，反正重量给大家保证了，但是在40克左右一箱，给大家两箱。
1: 那么今天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嘛，肯定有赠品，是吧？赠品呢咱们依然是原来的这个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的，再给大家2盒。
0: 在市面上这一盒就是99块钱，咱们这个组合一共是4盒了，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您带回家4盒，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还没完，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加赠。
1: 特别的加赠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个编辑刚才递了我一纸条，说今天特别加赠呢，同样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再给大家1盒，
0: 等于说一共是5盒了，
1: 五盒了。
0: 但是这个加赠的一盒，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才有。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优惠，价格还是不变，199块钱。等于说您在市面上买将近500块钱的萨琪玛，今天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5盒加起来一共就是小200块的萨琪玛，还都是真空包装的，还都是如此有营养的。但是大家听好了，
1: 我怎么看好像对方又在给你说
0: 还是重点啊？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利 大家听好，刚才是5盒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福利，就是这个萨琪玛景贵斋这个大品牌第一次来，我们跟他说要有诚意，也要有口碑，要有品质，但是大企业大平台像我们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也要有魄力，还要给大家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今天仅限前100名，同时还是仅限

0: 获得5箱，我觉得也很实惠啊。但是一定要抢这个前100个名额，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限量的加赠，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5盒直接翻倍翻成10盒，但是价格还是199块钱不变。
1: 大家。

0: 盒啊香啊，我们就是每次说都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说香呢？我们刚才看的，因为它重量是400克嘛，
1: 对，
0: 小一斤，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所以它成箱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1: 还挺大的，
0: 应该说是一箱的感觉。
1: 您基本上拿出去两盒，也就是两箱吧，
0: 对，
1: 就能拿出去当个随手礼了。而且呢，
0: 没错，
1: 一点都不嫌少。每一盒里边，每箱里边都是40块左右，等于说，如果您今天啊抢得快的话，前100名您能拿到多少箱？
0: 嗯，
1: 一共是10箱，
0: 10箱，
1: 多少块？将近400块的萨琪玛，
0: 每箱里边差不多有40块
1: 左右，
0: 单独包装左右。
1: 对，它保重量，但是不保个数。
0: 对，
1: 但是我数了一下，我随便拆开了几箱，基本上是36、7个到42、3个左右，就是40块左右这样一个数量。
0: 那就赶快拨打电话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物的商城进行购买。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客服呢会给您解答。另外呢，如果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采购需求的，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将为您服务。
1: 刚才我看我们的编辑在外边给我们打了一个手势啊，有已经有听众啊现在打电话反馈了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这个卖的这么便宜，有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啊，我跟您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的驼奶奶盖萨琪玛啊，跟大家保证的是无色素无防腐剂，保质期10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无色素，您看到的这个萨琪玛是淡淡的绿色，是为什么？这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这个5种蔬菜粉为的就是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同时能补充到蔬菜的营养。为什么您看到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黏一点的东西，那个是驼奶的奶盖，为的是大家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够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里边还有南瓜籽和芝麻，这个是为了大家能补充到坚果。那么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里边还有新鲜的鸡蛋作为原料，那么呢咱能补充到蛋类。然后萨琪玛本身是面做的嘛，它呢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您吃这个的时候呢就能够营养做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0: 哎，你说这个把各种营养因素全都集为一身，
1: 给大家都照顾到了，
0: 照顾到坚果都有这里。
1: 对
0: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景贵斋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主品加赠品呢是400克一盒，一共给大家呢是2盒加2盒的，一共是4盒了。另外呢，我们如果您是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的电话预定的，那再给您一盒，这就5盒了。
1: 对，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100名，我们只限100个名额，直接组合分配5箱变10箱，价格不变，199块钱。
0: 对，那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牛膝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它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0: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鲁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鲁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

0: 他也没复吸，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复吸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复吸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
0: 哎，
1: 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地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
0: 嗯，
1: 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复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

0: 0.2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炉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的组合，一共是十

0: 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卢土铁锅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儿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长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棍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

0: 带来了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八盒，每盒十袋，赠品呢是五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嗯。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

0: 性价比的。
1: 是的，竹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

0: 另外经过了中式以后，您会发现这个菜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久蒸久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久蒸久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久蒸久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

0: 情上冲着，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安康。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孙奎的故事。

他是孩子们心目中温暖的人生导师，他将母亲的故事写成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用众多自己亲历的感人故事解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弘扬主旋律，传导正能量。他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用一场场饱含深情的讲座传递信仰的力量。从革命传统到家国情怀，他将军人的刚毅与长者的睿智化作滋润青少年心灵的春雨，用质朴的话语点亮成长的方向。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孙奎，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员，海淀区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军事理论专家，军旅作家，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曾任武警甘肃省总队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军事政策研究室主任。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正好是端午节，
1: 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您的这个相关的著作当中，有没有关于端午节的内容？
2: 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正着。我那个母爱帮我行里面，就写到了关于屈原那个故事。因为是小时候啊，我们兄弟姐妹在一块儿包粽子的时候，母亲就一边领着我们包粽子呢，就一边给我们提问。为什么要过端午节？端午节的这习俗都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兄弟姐妹八个，我是老大呀。完了，母亲就点将，老大你说。我说说啥呀？我说那不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吗？他说纪念屈原是没错，关键是纪念他的啥？我说那好像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说那不是好像，那就是。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呢？他伟大在他远大的抱负、志向

0: 亡国的那种境况下，那当时我就感觉很奇特啊。
1: 嗯，
0: 我说一个人的个命运跟这个国家的命运融在一块后，竟然有这么伟大奇特的力量，能够几千年让人们都忘记不了，并且把它专门设一个纪人来纪念他。我说我今后也要向屈原学习，做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就是要在我的幼小的心里呢，就通过这个包粽子啊，就扎下了这么一个种子。
1: 从小妈妈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就给兄弟姐妹们灌输了这样的想法。
0: 嗯，
2: 母爱伴我行是孙奎退休之后创作的一本散文集，书中主要的内容都是回忆母亲的故事。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和他后来的全国宣讲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1: 据我了解，您的妈妈是一位教师哈。
0: 对呀、我的母亲她是解放前13岁是在旧社会度过的，13岁以后就踏入新社会了，拼命的读书，3年2年最后就把小学读完了，完就跳了初中，最后5、6年时间就把中学就全部读完了，非常聪慧的一个母亲，并且的话呢后来当了老师，中小学语文老师。应该说的话呢，我们的成长能够有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爱国思想它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很丰厚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几十年走过来能够这样堂堂正正啊，能够退休以后仍然在面向全国去做公益啊，敢这样拍着胸脯的去讲啊，这个底气都是来自于母亲。
1: 是的，
0: 有传统文化给我们铸造的底气。
1: 嗯，有这样的妈妈是您的幸运，当然妈妈有这样的儿子她也很欣慰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母爱和爱国主义，或者说就像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0: 为什么要把这个母爱呀、跟这个爱国主义跟歌颂党和祖国结合在一块儿啊，想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些不怎么太衔接、但是你细琢磨它是融为一体的。母亲是人类之源呢，是不是？没有母亲哪有人类呢？歌颂母亲实际上总是把歌颂党和祖国母亲融为一体的，因为母亲也是这样教我们的，从小怎么样爱党爱社会主义。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们唱的歌叫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灌输这些东西，你说我们能够先母亲他怎么能够脱离党和祖国呢？所以说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1: 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您的这本书《母爱伴我行》。
0: 对，
1: 这本书您说是自己情真意切的每天一篇，然后呢日积月累，最后呢集结成册，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0: 对，
1: 那么很多人看了之后呢也是潸然泪下，非常的感动。那么当时怎么想到的要写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跟您后来全国各地的进行这种宣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歌颂母爱呀，可以说很多人都跟我是有同感的。我这个写这个《母爱伴我行》这本书啊，是由来已久的想法。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在她47岁，我25岁那一年，我刚提升副连长那一年，她就走了。我是半年都睡不着觉，我真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我这个母亲的婚姻的不幸呢，完了把我兄弟两个带到小时候跟着她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我深知母亲的不易，也深知天下母亲都不容易，所以说我就从小啊，我就想着我长大了，我达到随军条件了，我要把我的母亲带着随军，跟着我享清福的。
1: 嗯，那时候有个特别美好的愿望
0: 啊，这个愿望是当兵之初就有的。因为那时候部队有个标准呢、服营以上才能带家属。

0: 哎，我就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儿，
1: 嗯，
0: 我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我的母亲。但是母亲没有这个福分，没有想到我，没有使我这个愿望实现，他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怎么办？我25岁，他47岁，就那一年，哎，完了走了以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反复翻阅诵读他在我当兵之后给我写的81封半家书。
1: 哦，81封半是怎么回事？
0: 那个半封信就是他们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吗？
1: 哦，
0: 最后收拾遗物的时候收拾到了，我就反复的读了以后，感觉这个里面啊，传授给我的精神的力量，思想的这个营养太丰富了。
1: 嗯，
0: 我就说，尽管他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要把他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要让千千万万的儿女都从中受益。
1: 嗯，那是25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0: 他去世以后啊，我就在那半年时间睡不着觉啊，最后想明白了以后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完了1994年我才在湖北日报发表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
1: 那个时候隔了多久？
0: 83年去世的，1994年。
1: 隔了11年。
0: 因为后来我这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走出来的？是我身边的亲人，我当时谈的这个朋友，现在的夫人。
1: 嗯，
0: 他看到我长期悲伤不已，就跟我劝我，他说你要想挽回你对母亲没有尽到孝的遗憾，你就把应该振作起来，像以前一样那么努力的去奋斗拼搏，把你母亲对你所有的愿望都化为现实。
1: 嗯，
0: 那就是保家卫国的现实啊。
1: 嗯嗯，
0: 保家卫国的建功立业啊。
1: 嗯，就把悲痛变成力量。
0: 哎，变成力量了，我就奋起重整精神，整装再出发。11年奋斗，最后就到了总队了。在湖北日报发的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就是母爱暖我心，那我印象很深，还获得了湖北日报我说我家有奖征文12等奖，总共写了2篇。在这第一篇文章里面，我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我一定要用一本书来歌颂这我的这位伟大的母亲。
1: 嗯，
0: 结果呢，到了2006年，书名就定下来了。
1: 嗯，
0: 母爱伴我心。
1: 又过了12年。
0: 哎，94年，2006年吧。
1: 嗯，
0: 又过了12年，到了2016年。
1: 嗯，
0: 我2013年底退休了。又过了10年，我说这个书名都定下来10年了。
1: 转眼过去20多年了。
0: 啊，这样终于在2016年的3到6月份，我花了101天的功夫。
1: 嗯，
0: 每天一篇，就是写成了这个书的第一部分。嗯，叫母亲是心灵靠山。第二部分是母亲是人生领航，是我从1994年以来在报刊杂志陆陆续续发表的怀念母亲的文章的一个汇集。
1: 嗯，
0: 这样就由母亲是心灵靠山、母亲是人生领航两部分构成了这一本书的主干部分。
1: 嗯，
0: 实际上在从写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广大的英雄儿女一起在歌颂我们自己的母亲，同时也在歌颂我们党和祖国伟大的母亲。
1: 您写书是第一步，后面呢就以这本书作为一个蓝本，就开启了全国各地的公益宣讲。
0: 对，
1: 那当时您是怎么计划的，是怎么想的呢？
0: 作为我写书呢，这可不是第一本。我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定那个规划什么呢？40岁以前要出书。我在37岁的时候出了第一本书，叫《擒住橄榄绿》。后来又为武警部队写了若干本书。退休以后呢，我就面向社会写了有10余本书。
1: 嗯，
0: 完了后来面向社会的我就全部是免费赠送，用我自己的钱
1: 自费。
0: 自费。完了免费送给这个听众，现在已经送了5万多册出去了。
1: 意味着您的这个听众至少有5万人。
0: 那不止哦，你像去年这个在山西临汾9月26号，去年9月26号给那山西省临汾市家长学校总校讲母爱与家风传承。
1: 嗯，
0: 这一堂课就有10.5万多人。
1: 哦，在线收听。
0: 在线和线下。
1: 嗯，当时怎么想到的要全国各地的给未成年人也好，他们的家长也好，还有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宣讲的？
0: 我是对教育是有情怀，是有初衷的。分3步走，第一步出书，第二步全国巡讲，第三步寻找合作伙伴把它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第一步出书出出来了，我爱伴我心，同时我还出版了有《锦绣山河颂》《劳动美之歌》这些配套的著作，再加上我演讲呢，我把它搞了20多个系列的讲课的课程，准备用 15年左右吧、
1: 嗯、
0: 完成这个全国的这个讲遍、
1: 嗯、
0: 就讲遍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再是全力以赴的去结交这个影视方面的有缘人、
1: 嗯、
0: 第三步就是把母爱伴我行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拍出来，并且为了搞好这个感恩母爱孝行天下全国公益巡讲，我还专门作词主创了一首母爱伴我行主题歌，
1: 对对，
0: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步骤，以这个歌颂母爱为切入点、嗯、来带动我们的下一代的培养，
1: 嗯，
0: 使党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落实。
1: 据我了解，您在给大家宣讲的时候经常会把妈妈的话挂在嘴边哈，母亲的话、
0: 嗯嗯、
1: 太多了哈，可能让您顿悟有所感悟的这样的话，您有没有一说起来一下子就能想到的这样的话，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也好，跟老年朋友们的家里的第三代小孙子、嗯、小孙女们可以分享的、嗯、
0: 太多了、嗯、因为这样话太多了，我为了把它这个引起读者的注意啊，我在那个这个母爱伴我行的每一个篇章前面呢、嗯、都专门搞了一个母亲经典语录、
1: 嗯、
0: 把它这个最经典的句子都把它收在这个前面、
1: 嗯、
0: 每一部分的前面，你比如说我这第一条，它是母亲说只要时刻准备着，机会总是跑不脱。
1: 嗯，
0: 其实是从小就引导我们要好好学习，要好好的充实自己，啊，今后才有底气，才有能力去报效国家，
1: 嗯、对，
0: 去回报人民。
1: 所以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嘛，嗯、对吧？
0: 是的，是的，他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敞开的。
1: 嗯，母亲她是过来人，她通过自己人生的感悟和人生的体验，她总结出了这样的话。
0: 对，再比如说讲到学习，她说学习不能当饭吃，
1: 嗯，
0: 但是可以挣饭吃，话糙理不糙。
1: 嗯，
0: 同时母亲呢还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
1: 嗯，
0: 是不是有些人一提到我们能写的东西，他就说这个人文字技术还可以，写作能力很强。实际上这个说法我是觉得不以为然的。他是思维能力好，思维层次高，他才有可能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
1: 嗯，
0: 啊，我的很多事经历都证明这一点，都得益于母亲。你比如说我在跟小学生中学生讲课的时候，我都要讲到母爱伴我行之劝学记忆，为什么要重视学习，怎么样重视学习，教很多系统方法，我在很多小学啊初中啊都跟他们讲过，
1: 嗯，
0: 那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说这个孙伯伯或者这个孙爷这么有福气啊，遇到这么好的母亲、嗯、你比方说教我阅读的时候，他说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呢就是一个终身残疾的人。
1: 嗯，
0: 用他的这个智慧啊引导我们呢去重视学习，重视来充实自己。因为小学生的时候一二年级都喜欢玩，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电话，玩完以后天黑了就回家，那个没有灯，完了把作业嘁哩喀喳的一做，做完了以后就嘁一脚就睡觉。结果有一天我母亲就把我叫住了，他就说老大你站住。我说干什么呀？他说我想跟你聊一聊。他说你已经不小了，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也该到了懂事的年龄了，你老是这么玩玩打打的学啊，学不出个名堂来的。结果我说了一些古人论学习重要性的一些词啊，啊，少壮不努力啊，老大徒伤悲啊，给我讲这个怎么样惜时如金这些道理。母亲说你今天好好想一想，从明天开始你要有个新的气象。那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
1: 二年级的小孩、
0: 啊、二年级那一天我有生来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彻夜不眠、
1: 嗯、
0: 什么叫做惜时如金，
1: 小小的年纪不失眠了
0: 啊失眠了。我就能够有这后来的这么一些成果，我感觉还是多亏母亲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循循善诱。当然我个人呢也还听教化，所以说你看后来我到了武警总部当军事政策研究室主任，出这么多国家级成果，它不是偶然的。
1: 嗯，
0: 但是我想这不是我的能耐啊，我冷静地回忆的时候功劳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啊。

0: 体的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1: 您说到了孩子，现在的小孩他们一方面呢，就是心理他成熟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他的接触的外界的事物又比之前的那些代人要多太多了，所以其实跟他们打交道也不太容易哈。
2: 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客观条件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社会就那个状态啊。就我们虽然老了，我们也在跟着学啊。
1: 没错，
2: 你没出来新的东西，我们都在跟着学啊。孩子们现在见识广了，他是因为社会向前发展了，
1: 对，
2: 见的东西多了，特别相比我们那个时代，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嘛，他说一切，就不论我们论什么事情啊，一切都要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要放在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去论事。
1: 是的。
2: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条件太好了。
1: 是的，物质很发达。
2: 物质太发达了以后啊，
1: 父母可以说是想要什么都可以。
2: 想要什么都满足，没有节制，这样孩子他就，还没有长到成人呢，一切都品尝过了，
1: 都尝试过了，
2: 都尝试过了。他感觉到一切都不新鲜了，他就没有什么动力，也没有什么目标。还有一个就是顺境中老是夸赞。这挫折教育不够，没有挫折感。最近为什么要搞一部解读家庭教育法的这个育人智慧这么一本书呢？我就是

0: 啊，遇到不少。他这个关键是一个呢，是对爱国的这个认知啊，
1: 嗯，
0: 他不是很明白，你知道吧？
1: 比较空洞的。
0: 哎，他认为爱国就是空洞的、高大的，他对这个爱国的认知，这个不到位。二一个的话呢，他把这个学习啊，他当作一种负担，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在跟他们有时候小朋友们。

0: 作为学生，把学习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行动。你作为一个家庭的孩子，你爱妈妈爱家就是爱国。你帮妈妈打扫一次卫生，洗一次碗筷，是不是？那也是爱国行为。爱家就是爱国嘛，不要把这个爱国啊，把它看得那么高大，那么空洞。我说你原来调皮了，原来对学习不是很专心，我说你现在转变学习态度了，你就是一次升华，就是在爱国的路上在向前跨。
1: 就变成他身边触手可及的事情。
0: 触手可及，他能够理解，能够感触到的，他就哦，我这也是爱国呀。因为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干出成绩，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不是爱国？轮到你们现在还小，那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爱国嘛。这个去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啊，7月28号我们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立，他们搞首批宣讲，选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搞收藏宣讲。我就跟那小朋友们讲了两个红小鬼的故事啊，一个王二小，一个这个小兵张嘎。那孩子们就听得津津有味，那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他们是什么遭遇，是什么学习状况，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那个时候既渴望有一个学习的这条件，同时又还要帮助大人去打鬼子，是不是啊？去参加战斗。我说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是不是也更要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来时刻准备着
1: 有忧患意识。
0: 就是跟他们说忧患意识，他们肯定有生疏，是吧？同时比到这中东战场嘛，好多国家都要砸伤的小朋友被砸成那样，给他比照着说嘛。我说他们多少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房子炸垮了，这个衣服也没有拿出来穿的，我说都要靠一些友好国家给他们投送救援物资。我说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应该拿什么行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呢？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说留给你们自己去想。你也不要都告诉他。
1: 孩子们就很听得进去，
0: 因为那都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我举的两个小朋友嘛，两个红色故事。本身我讲着讲着我就

0: 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了。你朱老总的母亲连姓名都没留下，但是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培养了一位伟大的总司令呢。
1: 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解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弘扬主旋律，传导正能量。他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用一场场饱含深情的讲座传递信仰的力量。从革命传统到家国情怀，他将军人的刚毅与长者的睿智化作滋润青少年心灵的春雨，用质朴的话语点亮成长的方向。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孙奎，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员，海淀区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军事理论专家，军旅作家，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曾任武警甘肃省总队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军事政策研究室主任。
1: 您讲这些内容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针对不同的对象讲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才您说给孩子们讲。

0: 教他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的同时，要注重提升，因为小学升为初中以后就跟不上趟了呢，他思维转换没有搞好，就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一个转换，没有搞好。那么在搞好思维转换的同时，一定要的话呢，这个多积累。你比如说我的母亲从小在我们时候，她教给我的几件宝，是吧？随身录就是随时
1: 简报，
0: 简报，再还有记日记，记日记就是每天记也行，你一天记个两三篇也行，注重是在思想升华上面，在思维提升上面，不是记流水账，母亲就从小给我们强调这个，不是记流水账，就是说这样不断的从这些方面去升华，那么你的学习成绩，你的道德品质的培育肯定差不了。
1: 哇，这三件宝真好。
0: 曾经我的母亲还在这个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说两句话，他说把学习搞好啊并不难，就两件事，一个是勤奋刻苦，一个呢是找到窍门，就这两个事你把抓好就行了，但是要把人做好可不容易，那是一辈子的艰巨任务，在这个不同的受众群体啊，讲的侧重面还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到了中学，他那个思维他就发达了，
1: 对，
0: 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差距都拉开了，
1: 对，
0: 你得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正能量压倒负能量，感觉到任重道远呢。
2: 在宣讲的过程中，遇到孩子们提出的棘手的问题，孙奎总是能轻松化解，帮孩子们找寻到答案。他认为母亲从小到大对自己的影响功不可没。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1: 您讲的这些总是能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身边的例子，延展开跟孩子们讲，到底母爱是什么，爱国是什么？
0: 是的，
1: 给孩子们没有什么太深奥的道理。
0: 你比如你说现在单亲家庭，你说这个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不利，那我也经常结合我亲身经历讲啊，我的母亲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短暂的幸福，第二次婚姻是天大的错误，嫁了一个家暴狂徒，完了三年人间第一般的生活，把我母子三人折磨得不像人样，第三次婚姻是一个长久的痛苦，最后找了我这个孙家继父，他五个孩子没有了母亲，病故了，完了加上我们两个，这就五加二等于七，后来又生了个小妹，我们兄弟姊妹八个，靠我继父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那不是长久的折磨，要不然我的母亲怎么47岁就离开人世了呢？我就结合这些不同阶段的，有的是郁闷的，我就说我的母亲当年教导我们是说，她说大人的事情要相信大人会把它处理好，你小孩子着急没用，小孩子参与只会添乱。
1: 哎呀，妈妈说的真好。
0: 同时学习成绩还受到影响，还下滑了。
1: 妈妈就是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绝对定海神针。那有一段时间我就为了个家暴狂徒，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下滑嘛，我学习成绩历来是一路领先的嘛，母亲就跟我说，就说了刚才这一席话，完了说你搞好你自己的学习是本分，你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对你是一个好的影响，没有圆满的结果分开，你今后的路还是要靠你自己走，所以说的话呢，正确的态度就是孩子，就是我针对现在的孩子讲的，不要再有矛盾的父母或者闹离异的父母之间选边站队，更不要站在妈妈的一方去攻击爸爸，更不也不要站在爸爸的一方去攻击妈妈，他们都是你的亲人，都是

儿，你好，来信早已收到，我对你的希望当前只有两个，一是搞好革命工作，达到内心所要攀登的目标，二是希望你能找个知书达理的舒心女儿，成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对你的工作能更进一步的推动，那我就满意了。话又说回来，想问你件事。袁文莲，我表姐在彝族良校学习三个月，快要结束了。她前些时对我说，松平镇上有一个女儿，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周勤劳，在松平粮店工作，也同她这个一起学习，今年21岁。袁文莲问了她的要求，

手捧这封没有写完的，也不知落下了多少泪。我想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其中寄托着中国梦的元素，应该视为一位伟大、博爱、无私母亲家国情怀的朴素表白和集中概括。这封信不仅是母亲写给孩儿的一封意犹未尽、言犹在耳的励志遗书，也是留给千千万万乃至全天下后生及其母亲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0: 这是母亲的写给我的心理原件，我把它拍下来、嗯嗯、母亲字写得很流利啊，
1: 对对，写得很好，
0: 哎、嗯、当时因为是
1: 一看就是文化人，
0: 黑白的还是印的不是太好，如果是彩色的可以看得很清晰、嗯、
2: 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您这些年，您是2016年出版的这个书、哎哎、
0: 出版以后开始在全国讲，
2: 2016年出版同时间也就在全国开始宣讲了是吧，
0: 2016年的开学第一课在朝阳新东小学就开始讲开学第一课嘛、嗯、
2: 这已经
0: 因为10年
2: 啊、嗯、十年了，
0: 十年，
2: 那么就是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刚才咱们说几万人肯定是不止的、
0: 嗯嗯、大概讲了有五百场次了，
2: 五百场次，
0: 大概讲了有五百场次、嗯、受众的话有大几十万人了，
2: 嗯
0: 嗯、这不敢说有一百万人、嗯、起码也有七八十万人了、嗯、受众
2: 太好了，
0: 哎、有23个省市自治区，人群基本上除了幼儿园小朋友以外就全覆盖嘛，党政机关啊，是吧，这个部队军营啊，大中小学啊，师生课也好，国防教育课也好，还有央企国企，
2: 嗯，
0: 是吧，这个政法，社会组织，城市的社区，这个农村的乡村，讲到村一级，
2: 嗯，
0: 那都去讲了好多村庄，
2: 嗯，
0: 你像在城市里面，我前一次回来他们联系的那个社区的、嗯、这个也去给他们讲，

0: 就是你要一次把它镇住，从此以后不剩饭了。你什么事情习惯的，他就这样养成的，一次性就给他变过来了。但是我要不发现这个问题，他可能延续下去，可能一辈子，可能大半辈子，有可能就这样。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隔代教育啊，要注意方式方法。因为我下来以后，我又去跟我的岳父岳母做检讨，我两个老人对不起啊，我说我确实对你们有点不礼貌、不尊重。我说，但是我也给你们个建议，今后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不要在旁边插言。我说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不要插言。你帮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也尽量的帮腔，正面帮腔，是不是？有反面意见，我们可以下来交换，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说反面意见，是吧？我说你们是把我逼到这了，我才给了你们一个难堪。所以说这个隔代教育呢，它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讲究策略。这个老人他有些东西啊是值得弘扬的，年轻人呢他不一定一时接受得了，但是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用他们的观念去教育引导孩子，我们老年人觉得我们觉得管用的、实在的方式可以传承的，我们也要适当的传承。不一定说，都是在一块儿，那把这个孩子搞得，六神无主，他们有什么时间教育，我们选择什么时间段，选择怎么具体事例、具体的场景的时候，对孩子加以引导，它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夫人出去参观那个河北那个地道战、游击战，那些小人书，过去我们都看到小人书长大了。完了，我就买了几本回来，教我们的那个小孙女，讲给她听。
1: 叫染庄吧？
0: 染庄，对染庄，那个地道战打游击战那些小人书。那就很有教育意义。有时候中午睡觉，我的家属就跟他姥姥就给他讲，讲上一本。他们买的都是西方那些画本，就是我的孩子们
1: 绘本，
0: 西方那些绘本是吧？完了，我们买的都是这样，你要跟他硬搞了一块儿来弄，那就有可能当着孩子的面碰出矛盾来。我们尽量的回避这个矛盾的，避免这个矛盾的发生。另外的话呢，遇到具体事儿，我们也循循善诱的加以引导。有时候不一定是大道理。你比方说我，我们这个小孙女她现在才上一年级，九月份才上二年级。前一次我回来讲课，给北京林业大学，讲国防教育课。她突然问我这一个问题，她说：“老爷啊，你看你这个全国到处讲，学校、大学、中学、小学都讲，我有一个想法。”我说：“你什么想法？”她说：“我想跟我们老师建议啊，把你也请到我们人大附小去讲一讲。”
1: 多好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说但是你们有想没想过，我说你的建议能不能得了老师的采纳，能不能得到学校校长的采纳。他说我没想过。我说那你就要把自己先做好，让你自己啊在学校的表现，包括品德方面，包括学习成绩方面，包括同学之间的团结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公益活动，你都能够做得很好，很出色，很优秀，给老师给学校领导留下好的印象，你的建议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采纳。
1: 先提升自己。
0: 我就跟他说一下具体的嘛。
1: 对。
0: 一项一项具体的。
1: 嗯。
0: 哎呀，他说那我达到这个方方面面都出色的话还有距离。我说那你努力啊。努力到那一天你再建议，保不准我就可以实现你这个愿望。这是一种无形的教育。
1: 对，特别好。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这是无形教育。你说隔代教育它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就看你怎么去动脑筋，怎么去抓住具体的场景去实施的问题。
1: 太好了，您讲的让我们真的是全年龄段的人都非常的受益。
2: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由孙奎作词的歌曲《母爱伴我行》。十年20多个省市，孙奎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是一位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是一份将小家之爱化为大家之责的赤子情怀。他用脚步丈量河山，用母爱伴我行的故事在无数人的心中种下爱的种子。母爱不仅是港湾，更是远航的帆。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宏大的词章，更是母亲灯下的一针一线，是讲给孩子们的一个个睡前故事。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严整
1: 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正值端午假期，在这儿呢，于越先祝您端午安康。今天我们将继续城市新景观系列，带大家来到北京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大石烂。大石烂片区呢，也是在2024年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接下来就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逛一逛位于北京大石烂的北京坊。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

0: 多的外地的朋友过来的时候，包括这几个错误，
1: 对，
0: 然后老远就说啊，我来到了大栅栏，其实是不对的啊。前门也是，
1: 对，
0: 经常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人会说有儿化音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来到了前门，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1: 是啊。所以呢，今天既然带大家到这儿玩了，咱们这几个字音先跟大家捋一遍：前门啊，大石栏，然后呢，北京坊，其实应该读北京坊。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儿了，可以说，什么时候来这儿，好像人都很多哈。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开始逛起呢，刘总？
0: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北京坊的最核心的文物之一劝业场开始说起。在介绍劝业场之前呢，先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位地理位置。大家会问，北京坊在哪儿啊？
1: 对，
0: 这里隆重介绍一下，北京坊就在我们的中轴线的西侧。
1: 紧挨着中轴线，
0: 紧挨着中轴线，在大石栏的前门这商圈的腹地。我刚才说是在前门区域，大石栏区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600年商业街区的腹地。北京坊项目是西起门市街，东至珠宝市。那么南北方向呢，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最北边，叫西河沿街。它是北起西河沿，然后南至廊坊二条，这是我们。

0: 那个券。
1: 对对。
0: 那这是什么？
1: 人家提倡国货，劝人勉励，振兴实业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哦、其实，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全国有大概应该有五六座的劝业场。目前保留下来的天津有一座、那北京的这一座劝业场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了。
0: 我们看到这个劝业场的内部最中间的这片区域真的是很漂亮。上面是透明的玻璃。
1: 对，它是一个穹顶。
0: 穹顶。
1: 劝业场它的设计风格呢，其实是融合了民国的风格以及国外的巴洛克设计。中间有三大中庭。
0: 三大中庭。
1: 对，
0: 我们现在
1: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中之一。
0: 所以这个很大呀，这个建筑。
1: 对，一共分三段。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看中庭啊，我们来中庭可以看一下。中庭它有一个八角穹顶，上面还有一座百年的黄铜吊灯。这个吊灯也是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非常的漂亮。一直到现在其实它的水敏也不过时。
0: 我们来到了第二座中庭。这吊灯确实还是
1: 非常
0: 别致的。
1: 对，这个吊灯也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当时在恢复修建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最开始是没有发现它的，因为劝业场
0: 这么大，很难不被发现吧？我觉得。
1: 劝业场在这个一百年的历史变迁当中，它的使用功能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它曾经做过服装市场，做过百货市场，然后做过宾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穹顶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封住的。那么在封的时候，这个灯啊就封在了里面。后来我们零几年在启动修缮这个项目的时候，拆开吊灯才发现里面有

0: 间，
1: 对，
0: 设备。
1: 去年的国际数字周，我们是在这边组织的会议。
0: 你看这个古老的100多年前的建筑，然后跟现在的最时尚的数字相结合。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东西碰撞在一起，可能越能激发出一些火花来。
1: 是，包括有些品牌首发会议也是在这边组织。
0: 嗯，说实话，我来北京坊这么多次，我从来没进到过这个劝业场的内部啊。我可能也就是在地图上知道这儿有一个劝业场，我不知道其中的历史，也不知道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向大众开放的内容。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可以进来观看。哦，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4楼是不对外开放的。
1: 我们是有活动的时候会开
0: 放，有活动的时候对外开放，但是1楼是一直对外开放。
1: 1楼我们是一直承接各种活动的。那我们在一步下一个点位去介绍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嗯，对，这北京坊的第一站。劝业场里面就这么的精彩，以我对北京坊比较浅显的认识，我还知道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会儿都请刘总带领我们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这个路上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于老师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巧妙的设计。
0: 我觉得这个小的这个词用的有点谦虚了
1: 啊，用的谦虚，
0: 因为我对于北京坊的这个城市更新还是略有了解的啊。好，刘总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北京坊的城市更新建设过程当中啊，除了劝业场这座文物，其实它左右两边我们还各保留了另外2座文物建筑，分别是3号金殿和宝恒祥号

0: 店，
1: 对，
0: 费之曼书店呢，
1: 很多次了。但是你要是问我哪适合打卡，哪适合拍照，我真是一窍不通。
0: 哎，
1: 我真是完全不知道。
0: 那我非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费之曼书店的三层打卡点
1: 了。所以呢，你看，这个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很关注的一个点。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哪儿适合打卡，哪儿有什么这个网红拍摄地点。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就是不怎么喜欢拍照，所以我也不太关注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
0: 费之曼书店的内侧。

0: 风情，燕赵山水，
1: 索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从这个配珠案的南门出来，出来之后往右转，
3: 这是一个星巴克旗舰店。
2: 嗯
3: 啊，这个旗舰店也是我们一期开街的时候就已经入驻。

0: 的老字，写的是金珠营业范围。
1: 哦，那看来这个应该也是100多年前留下来的痕迹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您说那个空中花园在哪儿啊？
0: 空中花园咱们去楼上。
1: 就是正对着这个金店，就在金店的正南边。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从这上楼。
1: 就是时间的关系，我减去了中间我们上楼的这个过程。朋友们，一上到这个顶层的露台，真的是豁然开朗啊，别有洞天呐。
0: 是的，
1: 确实很漂亮，之前没注意到过。
0: 这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面积一共是3000平米的空中花园。
1: 嗯，
0: 也是北京坊近期打造的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之一啊。
1: 是
0: 啊，
1: 嗯，这儿可太适合做一些什么活动了。
0: 是的，是的，这片花园是依托了这个建筑的屋顶打造的。前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竹林的红墙，
1: 嗯，
0: 包括精致的庭院，然后我们在功能上划分为中轴雅集、微醺天台等多个区域。
1: 嗯，
0: 我们可以先来到我们的东侧啊。
1: 嗯，
0: 东侧是我们的微醺天台区域。
1: 微醺。
0: 嗯，这边未来会有一个自助餐。
1: 哦，
0: 嗯，对。
1: 太棒了！您说的未来大概是多长时间之后？
0: 7月份吧。
1: 7月份，那就是不久的将来。
0: 不久的将来，嗯，
1: 这是非常值得期待。您别说做活动了，但是烧个烤得多有感觉。但是肯定这儿不让烧烤。
0: 可以啤酒微醺。
1: 嗯，可以微醺。哇，这个门还能
0: 打开进来。
1: 哦，这还有一个天台。
0: 是的，它这个楼顶的这个空中花园我们分为3段。
1: 哦，
0: 咱目前来到的是东段。
1: 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香味？
0: 因为楼下是廊坊二条。
1: 哦，
0: 廊坊二条这边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小吃街。
1: 楼下有很多好吃的。
0: 对对。
1: 哦，
0: 来到这里是我们强烈推荐大家打卡的位置啊。
1: 嗯。
0: 刚才看到的非常美丽的箭楼。
1: 就是也就是我们走到头了，离箭楼最近的一个位置。
0: 嗯。在这个屋顶花园上再看的话，它的天际线就更加的完整了。
1: 嗯嗯。对。而且站在最边上实际上能够透过箭楼看到很多的建筑。
0: 对，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故宫太极殿的屋顶。
1: 嗯
0: 嗯，
1: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极佳的观赏位。
0: 是，是的，是的。
1: 这是不是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呀？现在应该
0: 现在应该还是没有很多的人知道。哦，因为首先我们这个位置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
1: 哦，还没对外开放。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我们刚刚打造出来的。那在这里也再隆重介绍一下，就这个位置从往北侧看是我们北京最美的天际线。
1: 嗯。
0: 那么往南侧看呢，充满了北京烟火气的胡同片区。
1: 嗯，
0: 对的。所以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景色呢，嗯，也非常独特。那么南北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皇家文化和我们，嗯，老百姓的烟火气混杂的交界的地方。
1: 是，在这儿确实能够感受到时空穿梭的感觉。
0: 嗯，
1: 您刚才说这片区域是7月份开放是吧？
0: 是的。
1: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么一个极佳的观赏点和打卡点。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非常著名的北京坊，它这个字音应该是北京坊啊，但是大家都管它叫北京坊。这就是北京前门片区大石烂的北京坊啊。那今天陪我们一起逛的呢，就是北京坊的项目负责人刘总，感谢刘总。
10: 大家好。
2: 我们上半时段啊刚逛完了很多的这个北京坊的好看好玩好逛的地方，我们刚从这个空中花园下来之后呢，我们面对的还是这个，
10: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廊坊头条这个主街。
2: 那出门之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呢？
10: 我们向西走，
2: 也就是出门左转的这个位置。
10: 对，我们抬头就能看到我们廊坊头条的西侧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天幕。
2: 咱们这天幕我感觉跟别的地方天幕长得不太一样呢。
10: 是的，我们这个天幕呢也是我们今年夏天隆重打造的一个空中花镜反重力天幕。
2: 反重力天幕。
10: 是的是的。
2: 什么叫反重力天幕？
10: 你看它的花其实是一个倒置的状态。倒置的花海搭配着它这风动的雨丝，
2: 它是由无数条细丝组成的。
10: 是的
2: 是
10: 的。
2: 无论是
10: 风吹的时候，还有太阳阳光非常的灵动。
2: 对。

0: 现在这个微风吹过，然后它在轻微的晃动，这种感觉看着就是很让人放松的一种状态。
1: 嗯，啊，这个位置我们春节的时候也打造了一个百米的关灯长廊啊。
0: 嗯，到它的正下方的时候，在吹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声音。
1: 对，
0: 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这儿确实比别的地方凉快，我就感觉在这儿有微风吹过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嗯，然后并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两边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有故事的一些店。
1: 是的，我们右手边现在是叫做国棉衣厂。
0: 嗯
1: 嗯，大家走累了可以来到店里面。
0: 这名听着挺复古啊。
1: 是的是的，
0: 它之前确实是国棉衣厂吗？
1: 它是上海那边的一个。哦，
0: 上海那边的。
1: 对对，
0: 然后在它的对面铜之父。
1: 铜之父
0: 是非遗传承，
1: 非遗传承的铜制品。
0: 哦，
1: 那么本土这个要隆重推荐一下，是我们中式服装，都是所有的花都是首秀。
0: 嗯，
1: 啊，然后再往前走是布兰兔，我们今年27开业的时候也是隆重推出的一个新的店铺，
0: 看起来金光闪闪的。
1: 是的，
0: 这几个店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见过，他们是北京首店吗？
1: 都是北京首店。咱们再往三富胡同里面走，穿过三富胡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店铺。
0: 嗯，
1: 包括三富胡同本身也是我们隆重推荐的打卡地。
0: 嗯，
1: 因为在整个北塌的地方都是青砖灰瓦。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胡同里面呢，我们又做了一些独特的中式门楼的设计。
0: 哦，一往这个胡同一转，就看到了一条红色的大锦鲤。
1: 这是今年打卡最多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非常喜欢这条鱼。
0: 也希望我们所有听了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这儿打卡，看到这个大锦鲤呢，您马上就有特别好的事情在您的身上发生啊。
1: 咱们左手边看到的叫做安大叔的油盐铺子。那这个铺子呢，追求品质生活，尤其爱做饭的朋友们就欢迎来打卡了。因为这个铺子的最大的一款产品是无盐酱油。那么这个其实无盐酱油这个技术啊，是他们家的独家。
0: 都很有故事。
1: 对，
0: 这些店，
1: 嗯，
0: 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刚才看还有米其林饭店，
1: 楼上还有黑珍珠的火锅餐厅。
0: 怎么说呢？这片呢就是风俭游人，是吧？
1: 是的。
0: 我刚才在那天台上还看那边有。

0: 老字号
1: 啊，
0: 然后包括京味儿，
1: 就是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在大石栏这边排大队吃北京的那些非常传统的小吃。
0: 嗯，
1: 啊，那年特别热，然后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沿着刚才您说这个胡同一直往前走，
0: 对，咱们沿着三副胡同走到最北侧，然后就来到了木记酒店。
1: 这也是北京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
0: 是的，
1: 挺有名的。
0: 这是我们当初引入的四合一的这么无印良品的店。
1: 这个酒店，因为无印良品这个牌子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酒店它是不是至少在北京是独一份儿？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店的特色就是四合一嘛，它是集合了餐饮、小食、酒店，包括它楼下的零售于一体啊。只有在北京坊的这个店里，才能看到它所有的业态。
1: 嗯，这个酒店嘛，朋友们，我之前来这儿打卡过，我之前在这儿住过，然后它最标志性的就是它有一个露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景观特别的好。接下来能去那个露台看一看吗？
0: 是的，可以的。
1: 嗯，
0: 我们来到木记酒店的四层啊，这是我们推荐的另外一个打卡点。
1: 嗯，哎，我们出来之后呢，是这个酒店的餐堂。
0: 嗯，
1: 哎，说实话，这餐堂我还没来过，但是这餐堂的视野也挺棒的。
0: 是的，这是我们隆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打卡点啊。
1: 嗯，
0: 木记酒店的四层，里面是餐饮区。

0: 约啊、嗯哦。然后这里也可以包。
1: 这个地方的景观，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那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这里需要预约，需要登记。
1: 怪不得我之前来这儿住的时候没来到过这个上面的这个天台。嗯，它需要预约，需要登记。那时候我可能不知道。嗯，或者我可能想上来被人拦住了，我都不记得了。
0: 木记酒店的四层，它的景观是最完整的。
1: 对，嗯，
0: 我们国家级的建筑全都一览无余。嗯，嗯，
1: 在这儿能看到，几乎全貌的天安门广场。
0: 是的，
1: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午后，然后坐在这个位置，去观赏最美丽的、独特的景观，然后再喝一杯咖啡，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棒的。介绍完之后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来北京坊的话，可以来这儿逛一逛。哎、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儿的预约是只有住酒店的客人才能预约吗？还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前预约？
0: 所有的人，他就在这吃饭的，
1: 哦，在这吃饭都可以。

0: 是玩转京津，
1: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中庭的位置。
2: 现在的中庭是正在展出一个画展，我们现在给大家录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的端午假期。这个画展当中呢，也有一些端午的主题在里面。当然，这个画展呢，它还是比较特殊的。关于这个特殊性呢，一会儿刘总也可以帮我们介绍。我们下到负一层的时候是
1: 木记的零售区
2: 啊，然后下来之后右转，再右转就能穿出去了。但是必须得把这个动线跟大家形容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您平时办公的位置？
1: 是的，我们也是在第二层中庭的这个位置办公。

老师作为音乐的音乐人呀，他们始终是坚信音乐和绘画本是同源的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两位老师也是通过

0: 幅画，也是他们有现场，包括底下的展览，也是孩子们，和老师们共同搭建的一个画展。
1: 嗯，很厉害。嗯，就是在这个第一展区，这个铜能看到有一幅特别可爱的橙色的，不知道是小猫还是小狐狸，反正是个背影，在照镜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0: 是的，
1: 它里面的镜框跟外面的画框颜色是一样的，就是给人一种一个穿梭门的那种感觉。
0: 嗯，通过这幅画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孩子们的内心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这也是窦鹏老师和窦云老师发起这个画展的理念之一。
1: 嗯，
0: 希望更多的孩子的童真的表达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能够被展览展示出来
1: 然后在他旁边有一幅很大的画，这个可能画的是一个寓言故事，是吗？
0: 嗯，
1: 上面写着
0: 敦煌的
1: 莫高。

0: 啊，还有这窗外的龙舟竞渡，
1: 嵌套的感觉。
0: 嗯，
1: 其实看的他在电脑上作画，
0: 嗯，
1: 实际上他做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场景，
0: 哎、没错、
1: 然后有一个双层交叠的感觉。
0: 这个在旁边那个马画的可太好看了吧？
1: 这是我们著名的艺术家王成宇老师的画作。
0: 哦、是这样，我以为这哪个孩子画出这马来，那是得多厉害。
1: 这是很有功力的。
0: 啊，对，所以我们这画展也会有一些艺术家来献上他们的宝贵的作品。然后再往后还是端午节的这种感觉。
1: 这个板块呢，就是孩子们专门为端午节献礼啊。
0: 嗯。
1: 啊，当然咱们6月19号端午节的

这边看到的所有的美的花，美的世界啊，综合在一起，把孩子们丰富的美好的世界展现给大家。咱们现在介绍一下第二部分，称之为声啊，也是回响的意思。那么我们策展方也是通过孩子们的这个色彩啊、笔触啊，传递他们的心境，声音的这音律声响。

0: 其实是孩子们最直观的一个视觉的记录啊，把这个两者共同的构成一份面向世界的这么一个成长档案，让每一个孩子的每一段童年都值得被珍藏。
1: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作为家长，可能都想把孩子的可能这个每一个时段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
0: 是的，
1: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照片。
0: 嗯
1: 啊，但是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呢，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画笔，把自己不同时间段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0: 嗯
1: 啊，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创作。
0: 是的，这次画展的画作呀，都是孩子们自己存档记录自己成长的一个记忆的这么一个部分。
1: 是。我看了这么多咱们的这个画之后，我觉得就是他们画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那个颜色用得特别大胆，
0: 特别大胆，
1: 对
0: 对，非常饱满，
1: 对，
0: 非常丰富。
1: 其实呢，我觉得他可能长大了之后，我们会被很多东西所束缚，我们从这个地方学到了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放在一起不好看，从那地方听说了那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搭在一起是比较合适，但是孩子们，他不知道这些，他就是自己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0: 是的。
1: 放到一起，给人的冲击力可能是更震撼的。
0: 是的。
1: 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第四部分。
0: 最后我们来到了我们童声记录的第四部分，叫做路。路呢也是呈现，以艺术为界，汇聚无界美学。那路呢其实和记很像啊，是收录笔录。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7: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有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入，玄门户上，老百姓会挂艾草、插菖蒲、配香囊、撒雄黄、木兰汤，看上去是民俗，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防病的智慧。古代没有显微镜，他不知道细菌和病毒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季节容易滋生各种疾病，于是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预防措施。这恰恰符合中医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黄帝内经》里讲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等到病来了再治那是下策，提前防范才是上策。所以我常说，端午节它不仅是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全民健康日。今天回头看看，无论是环境卫生、驱蚊防虫，还是个人防护，其实

0: 怎么养护呢？
1: 端午时节和养心。
0: 嗯，
1: 素问里讲夏气与心气相通，
0: 嗯，
1: 所以夏季养心很关键。心主血脉，藏神明，如果心神不宁，睡眠差，烦躁易怒，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另一方面呢，这个端午这个时期湿气逐渐加重，医宗金鉴里说脾喜燥而恶湿，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就容易食欲减退，身体困重。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好，整个夏天的状态

抗菌消暑，所以传统粽子即使节日美味，也是顺应时令调理脾胃的智慧结晶，吃的时候理解它的养生寓意，就能既享美味又

用一些能够补气的温和红枣，这也能补中益气。而对于肉粽，因为它油脂比较多，是吧？这种湿热体质或者高脂血症的人就少用。另一方面呢，量也要控制，小粽子半个到一个就足够了。我们常打一个比方，就中医看粽子不是看甜咸，而是看它和你的身体是不是合拍，过犹不及。饮食也一样，再好的东西吃过了量就会成为负担。所以我觉得关于甜粽和咸粽其实不用争，真正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

觉得撑，就是胃里堵，不饿，就不舒服，我们管这个叫食积。景岳全书里讲，伤于饮食者，当以消导为先。其实家里很多普通食材就特别好用，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陈皮、山楂、炒麦芽这三味食材，陈皮理气，山楂消肉积，麦芽化米面积，这三样搭配起来正好针对粽子这类糯米食品。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其实厨房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用。首先呢，是吃完粽子以后散步二三十分钟，喝点

爱字，那么这个爱其实就是咱们的艾草，都是一个东西，咱们都是用艾草做的。古人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0: 为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民间甚至有说端午艾胜黄金的说法，
1: 嗯，
0: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端午时节阳气最盛，艾草生长比较旺盛，
1: 嗯，
0: 药性也是最充足的。艾灸呢，就是利用艾火的温热之力，所以呢，这个时节的艾是非常好的。它通过经络把阳气输送到人体的深处。孟子中讲到七年治病，求三年之艾，在古人的眼里已经意识到这个艾灸的这个价值，尤其是那些阳虚体质、怕冷、关节痛、慢性胃病的人，夏季做做艾灸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并且现在有这种雷火灸，然后在督脉上进行灸，然后能够助阳，把一身的寒气给散掉。这也是咱们讲的那个冬病夏治的重要基础。所以端午节这个不仅有挂艾草的一个好的这种习惯习俗，也是体验艾灸文化、认识中医外治疗法的一个好时机。
1: 是的，您看啊，我们家里不光要挂这个艾叶哈，我们还要给小朋友带上什么呢？香囊。哎，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哈。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要给小朋友带香囊呢？这个香囊里边啊，我们一般都会装点什么样的中草药呢？
2: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觉得香囊是一个文创产品，其实呢，它是中医外治法的一部分。古代叫配香疗法，山海经和肘后备急方里都有相关的记载。香囊里呢，常常装的是藿香、佩兰、艾叶、白芷、丁香这些芳香类药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香而不浊，能够行脾开窍，化湿避秽。中医讲气味相感，人体呢不仅通过口服来吸收药物，也可以通过呼吸、皮肤的接触来接受药气。所以香囊实际上是一种持续释放的天然芳香疗法。现代人长期面对电脑，精神比较紧张，佩戴香囊，它不仅有节日气氛，也有助于舒缓情绪。从这个角度讲，香囊其实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天然香薰。还有很多家长都会问我，现在还能不能自己做香囊？其实完全是可以的，而且更推荐用传统中药材来做。古人常用的基础配伍叫香配方，里面最常见的是藿香、佩兰、艾叶、白芷。藿香它能够化湿和中，佩兰行脾化浊，艾叶它温阳避秽，白芷芳香通窍，对于鼻炎的人比较合适。这几味药呢，磨成粗末放到布袋里，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端午香囊。通过呼吸药香也是一种调养方式。当然要提醒大家，香囊不是药物，更不是预防疾病的万能工具，它更多体现的是中医顺应时令、防病于先的理念。所以我觉得香囊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香，传承的更是防病于先的理念。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7: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0: 种下

种下一个希望。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

0: 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呀，跟我们的中医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关联哈，所以您看中医文化也是属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带香囊，然后挂艾草，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运动，就是赛龙舟哈。说到赛龙舟啊，可能我们京津冀地区哈还好一些哈，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地区特别有仪式感，就是赛龙舟哈。那么赛龙舟的时候，朋友们都在那儿又激动又大喊，然后呢又使劲的在那儿划船。这个时候啊，他可能活动就会剧烈一些，情绪呢也会更激动一些哈。您看，说到这个赛龙舟，我也想到了在这个时节，我们公园里去到户外跑步的人更多了，我们健身房里开着空调举铁的人更多了哈。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张燕医生哈。那么这个季节，我们说尤其是在端午季节哈，当然我们赛龙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但是什么样体质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参与到相对剧烈的运动呢？
6: 其实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的活动，但是呢，我们会在电视上呀，在公园里举办赛龙舟活动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人大多都是比较健硕的，会大汗淋漓，活动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项活动非常考验人的身体素质。那么说到这个，他们会大汗淋漓，但《黄帝内经》说了，汗为心之液，汗液和心血是同源的。中医经典说，大汗亡阳。那么出汗呢，不仅耗水，还耗伤了气，耗伤了阴，耗伤了阳。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剧烈的运动，如果不及时的避温避暑，然后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容易出现心慌、乏力、头晕这些情况。赛龙舟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体育活动，它体现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但是我们也是要量力而行的。中医呢讲究行劳而不倦，运动的目的是养生，不是透支。那么大汗淋漓这些活动就属于高强度、耗能大、出汗多的运动。从中医体质上来说，有三类人不适合进行这种大强度的运动。第一类呢，就是气虚体质，平时就觉得特别的乏力，也没劲儿说话，稍微活动呢就气喘，这类人大汗特别容易耗气，加重气虚的表现。第二类呢，就是阴虚的体质，这些人容易口干、心烦、失眠，如果大量的出汗就会耗损气阴，加重伤阴。第三类就是心气不足或者是心阳不足的人，主要是心慌、胸闷这些表现。那么夏季高温环境剧烈运动风险会

0: 情哈。刚才我们的张燕医生也说到了调养，哎，我们普通人在端午节前后应该做哪些运动来调养呢？
1: 在这个季节呢，阳气旺盛，确实是养阳的好时候，但很多人理解的有误区，以为养阳就是拼命出汗，其实不是的。我们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体也一样，适度运动才能让气血流通。我比较推荐三种运动，平常自己有时候也做，像八段锦、太极拳、快步走。这三项运动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缓而不慢，动而不烈，既能活动筋骨，又不会耗伤正气，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建议活动的时间呢，是上午7到9点或者傍晚5到7点，就避免正午高温的时段，运动到微汗即可。养阳不是拼命出汗，而是把阳气养出来，大汗伤阳，小汗养阳，这句话值得记住。
0: 对，大汗伤阳，小汗养阳哈。说完了运动之后哈，我们再说一个端午节的这个民间的说法哈，就是说端午节一定要五毒醒。我看现在我们有一些文创的这些产品，然后有一葫芦，葫芦里边画了五毒哈。这五毒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端午节要五毒醒？醒是什么意思呢？
2: 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一句话叫端午五毒醒嘛，但是这五毒是什么呢？就是指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神秘，甚至有点传说的色彩，因为咱也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见到的不多，但是如果放到古代生活环境里，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因为端午节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正是这些虫类毒。

来，除了毒虫叮咬、夏季传染病、皮肤感染、湿疹、真菌感染等问题也明显增多，所以针对端午这个暑湿非常重的情况，有很多的习俗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防毒，比如咱们的艾草、配香囊、饮药酒、撒雄黄，都是古人的预防措施。我觉得呀，五毒醒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进入夏季以后要提高健康意识，注意卫生，注意防蚊防虫，避免暑热积聚。古人

我们常说湿气重，但是则濡泻。临症指南医案里也讲，湿为阴邪，其性重浊。湿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重，身体重，脑袋重，四肢沉重，你看它舌苔都是厚的，甚至于腻，大便也是粘滞不爽。

气不足非常有关系，湿疹啊、带泡啊，就会跟这个湿热有关系。端午正好是这种暑湿比较明显的时候，所以这些疾病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0: 昼长夜短、气温升高的特点，让很多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多梦、易醒，这些问题非常的多。尊生八间里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息。所以我们要想宁心安神，首先就是要养情绪，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焦虑和愤怒的状态。其次是养作息，我们讲究啊，晚上11点睡觉，中午呢因为昼比较长，可以小憩20分钟，养养心阳。第三个呢就是少贪凉，很多人晚上把空调吹得特别的低，反而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再就是我们可以喝点玫瑰花、合欢花这些疏肝解郁的茶，帮助我们交通心肾，然后调畅我们的情绪。夏天最好的补药不是人参，而是好睡眠，把觉睡好了，心气自然就充足了。
1: 是的，那么觉睡好了，心气就充足了哈。您看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现在呢哎，早早的就得上了这个三高哈，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哎，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得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哈，但是到了我们的端午节了，不吃粽子怎么能行啊？这时候会不会给他的这种三高或者给他的血糖造成影响？他该怎么吃呢？
2: 每到端午呢，糖尿病患者就特别的纠结哈，这个粽子我到底能不能吃？
1: 对，
2: 也确实有病房里有病人这样问过，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吃，但要会吃。粽子呢，它的主要原料是糯米，
1: 对，
2: 糯米升糖指数高，升糖速度快，如果你再加上蜜枣、豆沙等甜馅，血糖波动就会明显，而且会升高。所以关键不是不吃，而是怎么吃。首先要控制量，建议每次呢你吃半个那小粽子，或者不到一个。吃的同时呢，你要减少主食的量，就是米饭呀、馒头啊、粥啊、汤啊，这种碳水类要减少。再其次呢，你要注意搭配，最好配一些青菜和高蛋白的食品，比如说鸡蛋清是吧，鲈鱼呀、桂鱼呀这种的啊。同时要做好血糖的监测，了解自己这样饮食对血糖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这句话尤其重要。节日不是我们放纵的时候，而是考验我们健康管理能力的时候。我们要既能够享受节日，还要控制好血糖，这才是真正的养生智慧。
1: 对，养生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的端午节真的有很多的文化，而且呢和我们的中医养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综合内科的张颖主任和我们的张燕医生，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6: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1: 对
0: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1: 哎，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到的萨琪玛是
0: 黄的，
1: 黄的，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是绿的，
0: 绿的。
1: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边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琪玛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琪玛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琪玛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含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琪玛能补充到蛋类、奶类、蔬菜、坚果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营养特别特别的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琪玛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琪玛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
0: 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0: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1: 等于说四箱，
0: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1: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

0: 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嗯、一共是五箱
1: 了，
0: 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这个、哎，还没完、嗯、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嗯、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单独包装。

0: 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啊，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好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5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啊，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

0: 告。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观众38万人次。
1: 天津两项高速养护民心工程正式完工。
0: 河北已经完成小麦收获90%，秋粮播种超过80%。
1: 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盛大启幕。
0: 北京市开始摸排古树名木家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相关消息。6月19号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根据国铁北京局预测，6月18号到22号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发送旅客约1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7.7万人次，到达4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0对，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邯郸、张家口等方向。
1: 端午假期，北京市各大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龙潭公园、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白福泉公园

0: 备货，在永辉超市西悦汇店，从冷冻粽子到现煮粽子以及粽子叶、江米等食材应有尽有。在祥和饽饽铺古文化街店，通过改良馅料、增加试吃等举措，今年粽子整体销量比往年都要有所提升。店长张秋云说，
1: 像我们的米都是采自东北的五常米，比较粘性和甜度都非常的低。今天包括从我们的团采啊，一直到门店的一个零售的状态，卖的还都是相对不错的。
0: 除了常规品类的粽子，今年祥和饽饽铺推出与故宫联名礼盒粽子，以及端午糕点五毒饼，进一步深挖端午文化内涵，将美味与健康相结合。祥和饽饽铺第四代传承人杨明说，
2: 我们把千里江山图啊，跟故宫里面博物院里面的一些馆藏的画作结合了，设计了一个端午的定制包装，模拟了一个以前王府的那牌匾的那个底纹，跟你 DIY 一个冰箱贴，有情绪价值的一些文创的设计，在粽子里面也是提高它的健康属性，这里面加了一些黄米、一些藜麦的食材在里头，像我们粽子跟五毒饼放一块的礼盒。
3: 希望端午节这个日子里头，大家能够吃一些健康去毒的食材，能够百毒不侵。
4: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举措。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6: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研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
7: 关注天津方面，18号，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以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

0: 半小时改为一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新的计价组合是贴合北京市民当前长时段通勤、短途逛街办事等多元化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1: 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2: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3: 为了应对今年北京主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险情，6月18号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并且提升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和专业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4: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5: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6: 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啊接近被困人员。
5: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上演的是一场废墟中解救被困人员的演练。经过精准搜救，救援人员在坍塌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
7: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移交至120医护人员。随后队伍即刻转向第二名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清理伤员周边砖瓦碎片，将多功能救援担架平稳推送至被困人员身旁，全方位捆绑保护。
5: 完成演练后，教场口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申欣欣说，
8: 这个训练一个是符合现状，再一个是对我们程序方面搜救程序了救援的一些程序有一定的帮助，再一个器材上面熟练的应用，包括现场救助的速度这些的方面都会有一些提升。
5: 先参与演练的许多消防队员往年都曾多次参与过救援，今年他们准备好了吗？吕帅南、申欣欣说，
6: 往年比如说我们广安门救援站水救援分队去梦头沟等地参与救援，跨区域救援，我们也随时做好增援跨区域的准备。
8: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汛期期

0: 移民宿数量均居全市第一，还建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四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1个。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副总经理陆一梅介绍，这些融合资源将获得平台流量的进一步倾斜。
1: 那在接下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四季产品做一个更好的打造，把我们延庆作为北京入境游非常重点的一个 IP 目的地做一个更好的嫁接，我们也有一个深度的基于酒店层面产业层面的合作，也希望更深入扎根到当地，把海内外的游客吸引到我们延庆来。
0: 在高德地图上，延庆区一键智慧游服务平台上线，景区购票、民宿入住、交通出行、美食选购全流程都能在线上办理。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平台还特意上线了延庆避暑消夏的主题产品。
2: 那客人到达这个延庆之后呢，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我们也可以使用高德的这个原生智能体，我们这个小高老师来

0: 运河畔鼓声震天，白桨翻飞。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十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2: 我们准备了至少2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1: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冲过终点后向记者介绍道：“
2: 队员们的反馈就是水面特别干净，啊，我们滑起来也是比较轻松。大运河这个本来就还挺有历史典故的，所以能在这比赛，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吧。”
1: 今年是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连续举办的第二年。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今年的活动整合了世运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优质赛事资源，实现了从市级 IP 到国家级文体盛会的跨越，
3: 汇聚了市一级的跟龙舟赛事相关的一些比赛，最后的总决赛我们都汇聚到了这个通州大运河上，就是希望呢百姓通过端午节的这个赛事活动啊，更加了解大运河千年的历史文脉的这种传承，也了解北京在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开展的一个情况。
1: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本届嘉年华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进京助阵。运河之上，岭南龙舟漂移技艺惊艳亮相，更有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精彩表演。赛场之外，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同步举办了岭南文化互动特色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与潮流文创。岭南龙舟摊位摊主陈嘉欣向记者介绍：“
4: 我们这个展位叫岭南龙舟展位，主要是展示的是我们岭南龙舟的一些龙舟文化。

0: 结束，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北京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理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居民身份证的业务。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都加急制证，下周一到周四中考结束，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以在24小时内取证。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

0: 来关注国内简讯。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2025-2026 端午短短3天假期，就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也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0: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
1: 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其中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以1-0战胜韩国队。随着墨西哥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了第一支32强球队，并且锁定了小组第一。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2: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

0: 的球队。以下是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3: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2: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

0: 条，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2: 压紧，压紧一点，这样它就更有劲道。
3: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0: 带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0: 复旦大学中共党史
1: 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

0: 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

0: 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1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1: 朱爷，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

0: 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历，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咱们今天啊，聊点特别实际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吃这个字儿，在中国人的字典里面那可是丰富的很呐。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不仅仅是食材丰富，而且烹饪的技法那也是多种多样。不少人都在饮食的花样翻新上又加上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乃至于理论，于是就组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名字，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平时是怎么讲究吃，怎么研究吃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你聊聊古代的美食家。说起这古代的美食家呀，咱们先来看看春秋时期的孔老夫子。孔子的头衔已经很多了，什么教育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呀，社会活动家呀，不过后来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还得再加上一个美食家。孔子虽然也说过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类的话，但是从他的文字上来看，他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的人，而且对饮食的要求包括礼仪、卫生、口味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在《论语乡党》中有一节文字，我们可以视为孔子的饮食文化的思想纲要。这段文字就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就是说呀，这个粮食呢要冲得越精细越好，肉呀要切得越细越好。孔子还说过下面这句话，叫做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嗅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浆不食。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饭因为放的时间太长，味道变了，鱼肉都烂了，肉腐败了，那不能吃，颜色变坏了不能吃，味道变臭了不能吃，煮的不熟或者是煮过太熟了也不能吃，

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经历来看，似乎这个美食家的名号有点名不副实，但他应该算是为美食家趟出了一条小路。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到三国年间，有人说曹操是奸臣，有人说曹操是一代枭雄，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呢，也称曹操为文学家。而且曹操对于酒文化那是颇有心得的，所以才可以写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的名句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吧，曹操还曾经下功夫研究过烹调艺术呢。曹操曾经写过一本《四时食志》，这里面讲的都是鱼的产地和食用方法，书里一共讲到了14种鱼，有些啊，甚至咱们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鱼。咱们还是听听曹丞相是怎么说的吧。比如他写道，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还有什么舒齿鱼，味如猪肉，出东海。曹操不仅把鱼的出处写出来，连味道和用法都记得那么的详细。很显然，最起码曹操啊，应该是一位对鱼情有独钟的美食家。到了明朝末年，还有一位叫张岱的，他本人既没有中过科举，也没有做过官，但是由于出生在官宦之家，家道殷实，而且啊，他们家又在物产丰富的江南，虽说是生于明末清初的乱世吧，但是他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主，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他自己喜欢好看的房子，喜欢漂亮的衣服，此外还有什么骏马、华灯、烟火、古董、花鸟等等。而且他对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笙箫弦管、使枪弄棒、说书唱戏，样样精通啊。您瞧瞧，人家玩的是多尽兴多开心啊。当然了，这吃喝玩乐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张岱对于各种饮食，他把饮食和文化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螃蟹吃法的总结。每到十月，张岱便和一大帮朋友兄弟组织一个蟹会，也就是螃蟹沙龙吧，举行吃螃蟹的活动。当然了，人家这活动不是比谁吃得多呀，而是比谁吃得优雅。螃蟹沙龙的大致情景是，一个人分六只蟹啊，当然因为这个螃蟹生冷啊，大家就轮流煮着吃。这螃蟹宴最重要的是看与螃蟹搭配的菜肴，您听听，有什么肥辣鸭呀、牛乳酪啊，还有醉憨啊，用鸭汁煮的白菜呀，米饭也是上好的精白米，就连漱口用的那都是非常高级的蓝雪茶，多讲究啊。这可不是《红楼梦》里的螃蟹宴啊，也不是道听途说呀，所有这些都真实的记录在张岱自己写作的《食蟹》一文中。他那纵横奔放的文章，飘逸豪放的诗句，以及与黄庭坚、蔡襄齐名的书法，都让人过目不忘。他不仅对诗文书法造诣极深，而且对烹饪技艺也颇有研究，最让大家熟知的就是那道东坡肉了。他就是自称老馋嘴的大文豪苏东坡。那么这位文豪美食家又有哪些美食心得呢？现在咱们有一句非常时髦的话，叫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人很少见，其实人家大文豪苏东坡就是这么一个人。苏东坡祖籍四川眉山，我们知道四川的美食那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如此，苏东坡在做官的时候曾经到过浙江、南越等地，每到一个地方就去尝尝当地的美味佳肴，他吃美了呢就开始写诗，在诗作中啊，就以老馋嘴自居，写过许多反映各地美食的诗文，比如什么菜羹赋啊、食猪肉诗啊、豆粥、鲸鱼行，以及著名的老馋赋。和之前那些美食家不同，苏轼、苏东坡

且吃猪肉的人不多，他就自己去买肉，琢磨着怎么做得更加好吃。有一次他吃得高兴啊，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这诗啊还写得特别简单上口。我们来听听啊，苏东坡的这首诗是这么写的：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您听听，这首诗和我们想象中苏大学士的作品风格差异很大呀，似乎更像是做菜的方法介绍。后来这首诗就传出去了。要说在宋朝的时候，那跟咱们现在一样，对于名人的举手投足是非常的关注。虽然说苏东坡是被贬到那儿的，可是大家对于苏大学士的崇拜之情是一点不减少啊。于是人们就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如法炮制地去做那道猪肉大餐，就这样做成了今天我们戏称为东坡肉的一道名菜啊。不仅仅是做肉，和曹丞相一样，人家苏东坡对吃鱼那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烹制的鱼羹颇为在行，并且他自称

槟榔啊，就没有一样他不喜欢的。在这当中，苏东坡最喜欢荔枝。咱们的课本里不都写着那首诗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过这水果可以生吃，蔬菜可不行啊。于是苏东坡精心研究了好几款蔬菜羹，其中的一款材料是春笋、姜、蒜、韭菜末以及荠菜。这里也有一首诗啊，写的是新春阶下笋芽生，处理双击到旧鹰，时绕麦田求野蓟，强为僧舍煮山羹。还有一款用萝卜做的菜，东坡

跟那位吃螃蟹的张岱相似，不仅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这可以从他的著作《闲情偶记》中得到最好的证明。有很多人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总是觉得《红楼梦》里边的美食那实在是太精致了，以至于都不像是真正人间的酒宴了。其实啊，这种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态度，那还真不是虚构。

所有的佐料事先都已经加在面中了，那吃起来味道不都在面条上吗？那就不用再浇上什么卤啊或者是汤汁了，那依然满口生香啊。再说八珍面，它是用晒干的鸡肉、鱼肉、虾肉与鲜笋、香菇、芝麻、花椒四种佐料共同研制成非常细的粉末，搅拌在面粉里，再加上鲜汁，所以称为八珍面。这个鲜汁呢，还是那个做五香面时候的焯笋、煮蘑菇、煮虾的汤。这个面那实在是太精致了，因为鸡肉和鱼肉必须要用极瘦的，稍带一点肥腻都不行。之所以如此挑剔，是因为面粉和油拌在一起是无法形成面团的。这样的美食或许也就是鲤鱼这样的饕餮之徒想象得出啊。听到鲤鱼的菜谱，就连《红楼梦》里面的那道惊倒刘姥姥的茄子响恐怕也不算什么了。膏黄肥厚肉质细嫩的螃蟹称得上是色香味齐全的极品啊。和张岱一样，鲤鱼对螃蟹那是情有独钟，每年到了秋季，鲤鱼是必要吃蟹啊。可是他又苦于囊中羞涩，于是他就采取了零存整取的方法积攒资金。每年清明前后，蟹苗尚未成型，他就开始不间断地每天存一些钱。到了秋天，螃蟹成熟上市之时，他就把这些存的钱全部拿出来买成螃蟹。为了螃蟹下市之后还能吃上一段时间，他还命令家人啊早早准备好大翁、米酒用来做醉蟹。这个鲤鱼爱螃蟹啊，爱得发了疯啊，什么都带上螃蟹的名字。比如他把这个蟹肥味美的农历九十月份称为

人家不吃就不吃吧。可是袁枚呢，他觉得有点扫兴，于是他就对那位客人说呀，你为什么不吃羊肉啊？羊肉可是胃中最美的呀。你看古人造字，这个美字里面就有羊啊，仙字里面也有羊啊，扇字里面也有羊啊，羹字里面也有羊啊，羹就是那个汤羹的羹，还有吉祥的祥字里头也有羊啊，你不吃羊那就是不吉祥啊。他的这番长篇大论，那把满堂的客人都给逗乐了，大家纷纷举起了筷子争相品尝羊肉啊。就连那位原本不吃羊肉的客人一看这架势啊，居然也被打动了，从此啊，开始尝试着吃起羊肉来了。除了羊肉，袁枚还特别喜欢吃豆腐，他认为豆腐可以有各种吃法，什么美味都可以入到豆腐里。有一天啊，杭州有一位名士，他知道这个袁枚喜欢吃豆腐，于是就请袁枚吃了一道新颖的豆腐菜。这道菜啊，是用豆腐和芙蓉花烹煮在一起的，制作的非同一般。这豆腐清白如雪，花色艳似云霞，嫩如凉粉，细腻如凝脂，清香鲜美啊，有点像是刚才说的苏大学士的那道蔬菜羹。这道菜呢是色香味俱全啊，清清爽爽的，看了就让人眼馋。袁枚呢细细的品味，味道在舌尖是挥之不去，赞叹不已啊，这样的美味怎么能放过呢？袁枚急忙向别人请教这做法，这位主人呢就有意跟他开玩笑说，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肯为豆腐三折腰我就告诉你。原本这就是句玩笑话，可是谁也没想到袁枚当即离开了座位，向主人三鞠躬，然后大笑着说，我今为豆腐折腰矣。看到如此认真的袁枚，主人当然不能食言了，他就告诉袁枚啊，这道菜叫做雪霞羹，因为豆腐似雪，芙蓉如霞而得名，并且将烹调的方法告诉了袁枚。袁枚回家之后呢，就让家人如法炮制，他对这道菜是特别的钟爱。袁枚为豆腐折腰的故事也一时传为了美谈，后来啊，在袁枚的提倡之下，豆腐菜大为流行。袁枚爱美食，更爱收集整理美食，他总要让自己家的厨子去拜人家那家的厨子为师，而且要问清烹调的方法，把他们收集起来加以保存，这便是他晚年所写的随园食单的资料来源。最难能可贵的是袁枚的知识产权意识很强啊，书中的每一道菜谱他都会注明出自谁家，学自何家，以此来表达他的敬慕之心，也为这些美食的流传留下了资料啊。好了，关于美食家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天我继续跟大家聊聊

0: 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

0: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邯郸、张家口等方向。
1: 端午假期，北京市各大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龙潭公园、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地举办龙舟赛。警方也以严防大客流聚焦为重点，提前介入指导主办方，科学设置游客流线，强化客流监测预警，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能够落地。
0: 端午假日期间，北京将举办12项31场次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大型活动，预计接待观众人数将达到38万余人次。6月20号、21号连续两晚在海淀区五棵松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预计每晚将有 1.1 万名群众到场观演。
1: 近期节令食品消费热度攀升，粽子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更健康的馅料、更具传统文化属性的包装也成为了今年粽子市场销售的亮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为了满足市民端午节时令食品需求，本市各大超市也积极备货。在永辉超市西悦汇店，从冷冻粽子到现煮粽子以及粽子叶、江米等食材应有尽有。在祥和饽饽铺古文化街店，通过改良馅料、增加试吃等举措，今年粽子整体销量比往年都要有所提升。店长张秋云说，
3: 像我们的米都是采自东北的五常米，比较粘性，甜度都非常的低。今天包括从我们的团采啊，一直到门店的一个零售的状态，卖的还都是相对不错的。
2: 除了常规品类的粽子，今年祥和饽饽铺推出与故宫联名礼盒粽子，以及端午糕点五毒饼，进一步深挖端午文化内涵，将美味与健康相结合。祥和饽饽铺第四代传承人杨明说，
4: 我们把千里江山图啊跟故宫里面博物院里面的一些馆藏的画作结合了，设计了一个端午的定制包装，模拟了一个以前王府的那牌匾的那个底纹，所以 DIY 一个冰箱贴，有情绪价值的一些文创的设计。
5: 在粽子里面也是提高它的健康属性，这里面加了一些黄米、一些藜麦的食材在里头，
4: 像我们粽子跟五毒饼放一块的礼盒，
5: 希望端午节这个日子里头大家能够吃一些健康去毒的食材，能够百毒不侵。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

0: 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1: 为了应对今年北京主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险情，6月18号，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并且提升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和专业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3: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4: 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啊接近被困人员。
3: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上演的是一场废墟中解救被困人员的演练。经过精准搜救，救援人员在坍塌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
5: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移交至120医护人员。随后，队伍即刻转向第二名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清理伤员周边砖瓦碎片，将多功能救援担架评委。

详实的全市补。这次补偿将分为四个阶段，今年一至五月是准备阶段，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将进入。

0: 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再次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1: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0: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仍意犹未尽。
2: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有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0: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十四餐厅创始人柳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3: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串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

0: 石凤华表示，
1: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吧，来促进这个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让大家呢参与体育活动的同时，也感受到各样的这种风情吧。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截至到6月17号17点，河北省完成了小麦收获3077万亩，完成总进度的 90%。夏玉米播种2980万亩，完成任务的 82.3%。预计到6月22号前后，河北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
3: 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1.59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2: 2026年中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将于19号到25号中考结束，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北京市户籍派

0: 选择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9: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0: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1: 唤从耳熟是遥情，
9: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1: 庭前见别红娘子，
1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5: 远离 emo，
1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8: 京
2: 调频100.6兆赫，
1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8: 协同发展。

0: 未来技术学院和国家专业工程师学院这六大学院全集齐的高校，全国只有四所，北航是其中之一，啊，这是我们在工科领域的，啊，那么包括呢，我们实际上还有两个一家学科，很多考生和家长不太了解，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是 A 加学科，这是很多考生不太了解的，
1: 真是
0: 啊，实际上我们在大数据的管理啊，科技金融啊，航空航天的大型工程的管理啊，我们的这种成果是非常多的啊，实力非常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是 A 加学科啊，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不了解的。其实北航的话呢，应该说是从2000年初才开始建设这个专业，也就是北航人用20年的时间把这个专业从无建到有，建到全国最好。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呢，也反映了北航近20年的快速发展。啊，这是学科方面。比方科研平台。啊，我们现在全国重点实验室20个，8个牵头，12个共建。啊，全国第5、第6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也是反映了整个的，尤其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啊，它的布局啊是广泛布局在我们的航空、航天、信息这些领域里面。啊，实际上布局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看师资力量啊，我们全职在校工作的两院院士啊达到了30人，全国第6。尤其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增速。啊，应该说我们近10年啊，我们也就是5次评选
1: 对。
0: 啊，5次评选的，那近10年当选的都是年富力强的年轻院士。啊，我们的当选人数是全国第3名。啊，我们现在全职就是在校工作的老师里面，国家级人才620人，基本上是每5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级人才，啊，这个比例的话也是全国的第8名，这是我们在人才角度来讲，那么从成果角度讲啊，我们新世纪以来获得国家级的科技奖励啊84项，啊，其中1等奖15项，全国第2，啊，其中技术发明1等奖我们是9项，是全国第1，啊，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么多国家奖里面有137人次的学生署名完成人。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北航的毕业生，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毕业证、学位证，高水平的论文，你还可能有国家级奖、省部级奖。
1: 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包括专业是家长们最关注的。那么今年的一些新专业啊，然后包括这个新增的计划，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首先的话呢，应该说今年北航啊持续落实教育部的优本扩容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啊，我们是在全国扩招了200人。那么在北京啊，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不同的专业上啊，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包括飞行技术等等啊，我们都有大幅的扩招啊，所以说呢，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从新增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今年的话实际上我们新增了3个招生专业。啊，一个是我们的，有2个是我们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也就是我们的特色班型，2个特色班型，一个是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民用还是我们的国防领域，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设备在信息化、电子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怎么样保证各种电子设备之间互相不干扰？啊，怎么样保证我们的核心器件？

起家，然后呢也是最强的这样的一所学校。文科呢但是也很精品，尤其是这个北航的法学，如果你了解北航的法学的一个间隙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北航的法学其实非常强，非常强。好，那这个相当于我留作业啊，你自己回去查去，我这节目里。

0: 在杭州，其实都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如果大家去，不管是我们沙河校区也好，学院路校区也好，还是杭州的我们的这个校区也好，尤其杭州校区环境真的很好。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看到。另外，其实北航这几年在人才培养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我看了咱们公众号，刚刚是发布了一条消息，是我们连续第八年获得了
1: 首都挑战杯的这个
0: 冠军。对，第八年，我觉得这个成绩真的是挺吓人的，因为北京的好的工科院校、顶级工科院校还是蛮多的，兄弟院校，对吧？不止于这个清北，不止于咱们的兄弟院校，这个工信部七子之一的北理工，也不止，还有包括国科大等等啊，其实都非常强。但是我们连续八年获得冠军，其实这就是一个培养模式上的优势。能不能讲讲我们那个就是在校的培养的情况？比如说进校之后，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能跟着这些博导啊、这些导师们去做项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进校之后还有没有进入实验班的可能性？
1: 啊，好的，因为是这样的。

0: 适合读博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好的啊，那就是转专业的话呢，应该说实际上北航的话呢，现在从去年开始也有了改革啊，我们现在呢转专业都是从大一结束啊开始啊，因为我们大一结束的时候首先有大类分流，
1: 嗯，
0: 那么你大类分流呢是在一个大类内的相关专业啊进行分流的，那如果说我对这个大类还内的专业还不太满意啊，那我想转到其他大类啊，也都可以在大一结束的时候进行跨大类的转专业。此后的话呢，我们是每个学期都可以申请。那么条件的话呢，实际上现在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啊，基本上就是转出零门槛，转入是有条件的。啊，因为你转出啊，你所在学院不能限制你。但是你接收学院啊，他可能因为报的人比较多，他可能要筛选，所以有相应的选拔。
1: 行，这个是转专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专业组吧，就录取规则上专业组，因为刚才那个就没来得及说，那么今年的这个专业组的调整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保专业政策，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其实的话呢，北航的话呢，应该说还是就是说物化组是我们的最大的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今年我们物化组的招生名额还有还是200人啊，200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很大的规模。那么整体上啊，给我们考生的啊一个政策，其实前两天我在我们的校园开放日上也提过啊，今年我们比较明确的一开始就把这个政策提供给大家。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物化组有四个大类，啊，就包含我们的航空航天类啊、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理科大类，这四个大类你任选三个啊，填到我们的6个专业志愿里面，我们就保证零调剂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然后呢，我们在此之上啊，如果是你是前1500名，任选两个大

0: 啊，所以学生们的选择啊，所以实际上满足第一志愿的这个比例
1: 还是很高，
0: 是远远高于50%的。
1: 哦，你看看，哎呀，太好了！这个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升学就业情况吧。咱们现在目前的升学就业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啊，好的，那北航的话，本科生啊，升学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升学比例达到77%。
1: 嗯
0: 啊，然后

0: 的硕士博士。
1: 嗯，
0: 我们的研究生就业者呈现的呢，就是从行业角度讲啊，我们是三个三分之一。
1: 嗯，
0: 啊，基本上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学在我们的航空航天的这种科研院所里面啊，其实这些院所大部分在北京。
1: 嗯，
0: 啊，包括。

0: 生
1: 事业单位
0: 啊，这个事业单位啊等等这样一些企业里面就业啊，所以说北航的整体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我们近三年啊，我们的这种毕业生留京的比例啊是超过50%的
1: 哦
0: 啊，在这种超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是超过了85%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整体的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
1: 行，这个升学就业都讲完了，最后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啊，好的，
1: 嗯
0: 啊，实际上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很多平台上都能找到北航的联系。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

0: 保证的，哎，充分保证的，所以对你的职业发展，对你的将来的这个潜力啊，你能走多远，走多高啊，这是一个起到一个基础作用。第三个就是圈子啊，你的同学啊，给你更好的这个发展的基础啊，你的朋友们啊，我们齐头并进啊，共同努力，这是这个好的平台能给你的这个另一部分的这个托举啊，这些这些是综合为用的，综合为用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瞄准啊，我们国家认可、社会认可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您可能不好意思说，我替您说了吧，就是因为双一流的学科啊，它。有时因为我们是双一流高校，但同时我们有双一流学科，这些双一流的学科在进入一些具体的单位跟部门的时候，他不只看你是不是双一流高校，还要看你是不是双一流的专业，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在最后就业的时候很关键的一点，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一点，对吧？
0: 对，
1: 啊，行，这时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先简单问一句话啊，咱们今年计划加了没有在北京？
0: 今年呢，响应优百扩容，我们在全国都有增量。啊，都有增量，这个，其实呢还是汇集到这个各省份的啊，这个，在北京呢也有增加，也有增加，这考生可以关注。可以关注，
1: 增加几个呀？
0: 增加几个，这个好几个呢。
1: 行，
0: 有增量啊，这大概是还，我记得是八个
1: 啊，
0: 七个或八个。
1: 好，今年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来说是有一个不绝对不一样的，跟往年都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那这个专业目前呢，它的名字是什么？专业是什么？然后它的培养计划是什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0: 好，我先从新增的专业来说一说吧。普通专业呢，今年新增了

0: 规定啊，比如说2025年的，
1: 嗯，
0: 这个因为2026年还没有开始啊，2025年的司法考试的规定，在陵水的户籍在陵水的孩子，
1: 嗯，
0: 无论你是否是本科，是否是法学专业，只要是大学本科户籍在陵水啊，它有8个区县，
1: 嗯，
0: 都可以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个是海南市很特殊一个安排啊。
1: 哦，
0: 在别的省市啊，在北京都是要法学大类，刚才说过法学、纪检监察学，
1: 就是那个、这个编码里是那个
0: 301开头的啊，法学、纪检监察学和这个。

0: 延续了去年在北京的基本配置，
1: 嗯
0: 啊，这个专业更优化啊，
1: 嗯、
0: 做了六组，
1: 嗯，
0: 六组就是中外。
1: 嗯，
0: 两个专业啊，英语跟这个国际商务啊，
1: 嗯、
0: 普通这个前五组呢，我们估计呢，这个你可以四千名之前，
1: 嗯
0: 啊，这个甚至再往后点啊，都可以冲，
1: 嗯、
0: 都可以冲啊，这是中外合作办学呢，这个我们估计啊，这个去年是六。

0: 后这孩子都有想转的这种这个想法，
1: 嗯，
0: 但最终其实真正转的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多了，就是进了以后可能还挺喜欢自己专业就不愿意走了。
1: 对，其实呢这个

0: 些的这个江湖地位，确实你看我们国家的央选选调生啊，就中央国家机关选调生的34个来源学校中啊，只有2个211，就是我们跟中央财经大学啊，这个央选啊，其他的来源学校就可以报名的学校，学生可以报名的学校全部是985，唯一211是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这也是两个学校的这个学科实力的体现啊，党和国家都能认可。而且中国政法大学在全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纳入了选调生来源范围啊，这个在全国范围、高校范围内也是很出色的这个成绩啊。考生可以关注啊。另外一个就业质量高啊，我们的学生实际就业学生呢，有70%到政府机关啊，这个事业单位、国企和大型律所工作啊，就业去向好，这是一个就业的显著特征啊。我们的毕业生啊，忠诚担当啊，务实啊，这是用人单位那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其实呢，政法系的学风很扎实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学科特点啊，就那学风扎实，毕业生们呢都能很好的啊，这个
1: 就业啊，
0: 务实、创新啊，这些呢在业界是很享有很高声誉的啊。所以呢，把孩子交给我们，
1: 放心培养啊，
0: 放心培养啊。
1: 哦，好好好，那这个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继续再介绍了，然后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们有一个总机啊，有这个0105890922。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今年呢，我们面向全国公布了185部咨询电话。
1: 天哪！
0: 大家可以去查询啊，马上就发布了啊，端阳节之后我们就上网。
1: 好，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啊。
1: 好的，那再次感谢于主任做客教育命令面节目，也希望各位多多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办学的新的专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才我们介绍完了北航还有中国政法大学，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一所我们这个北京的

0: 在民政、市政等政府部门，也可以在街道和乡镇从事呢社区工作、城市管理、乡村振兴等等的这些工作。应该讲呢，它的就业面呢还是非常宽广的，而且呢直接面向基层，应该讲呢也是非常锻炼人的这样一个职业。
1: 在校有转专业的机会吗？
0: 转专业呢，我们是这样的，所有的专业呢，我们都有这个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可能。那这个有转专业的意向的同学呢，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期初的时候呢申请，然后呢我们呢考核合格以后呢，就可以转入呢新专业的这个学习。但前提条件的是呢，我们的第一学期的成绩要全部合格。在校呢没有违纪的情况等等。那么然后呢，在经过考核之后，就可以转入新专业的学习。
1: 其实就是这个别挂科，然后这个转出就没什么限制，对吧？这个别干那违法乱纪的事。
0: 对，那么转入的专业的可能会
1: 有
0: 一些的这考核，对啊，根据当年的学位的情况啊和整体的安排。
1: 好的，就业情况大概是就是比例大概是多少？
0: 就业是这样，我们目前呢，因为本科的毕业生呢是最早呢，我们是在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是在2028年。也就是后年呢才有，但目前我们的专科的毕业生应该讲的是深受呢行业的欢迎。那么近几年我们都稳定在了95%以上。
1: 好，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因为就一分钟了，来不及说。
0: 好的，我们的咨询电话呢目前有4部，那么其欢迎考生和家长呢来打电话的咨询，分别是8020-6935、8020-6936、8020-6915和8020-6930。
1: 好，那也可以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址。
1: 行，就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0: 好的，
1: 说这个如果要是在报咱们学校的专科呢，专升本是升咱们自己本校的本科吗？比如说康复治疗。

0: 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在这里要祝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端午安康。伴着端午节到来的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啊，吃粽子，还有龙舟赛。从端午

0: 生活体验的水上运动有哪些呢？
1: 大概有像赛艇啊、皮划艇啊、帆船帆板啊，还有摩托艇啊、龙舟啊、漂流啊、蹼泳啊等等，大量的还有一些民族民俗的一些社区活动，
0: 嗯
1: 啊，所以说一种游戏啊，作为一种活动都开展的比较不错。
0: 嗯，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见的比较多哈，比方说赛艇。还有桨板，现在北京是挺盛行的。您刚才说是那个蹼泳是什么？
1: 蹼泳实际上

0: 领域的一个项目啊。
1: 是，哎呀，所以您这么一聊，我们就能感受到现在我们很多词儿啊，比方说网络上说出口转内销啊，这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哈。我们的这种项目被国外很多的水上运动爱好者他们拿来当成一种很棒的体育运动，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觉得，哎，我们也该来啊，然后现在也越来越风靡了。说到这个水上运动啊，您看之前我跟何教授我们在冬奥之后啊聊过，冬奥可以说是带火了我们的冰雪运动，尤其是全民健身的时候，冰雪运动占了很大的比例。那水上运动在您的研究又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在北京、天津、河北这样的地区。
0: 实际上这种不光是水上运动啊，所有的户外运动的兴起也就这几年啊。其实我们讲一个运动的开展，它有个前提条件，我讲文化的兴起是有钱有闲，它就大家都想着从事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是吧？体育的话呢，要有钱有闲有技能，因为有钱有闲同时进入，但体育产业特殊在于它要有技能。
1: 嗯，
0: 培养技能的话，有首先得要爱好啊，大家都要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找自己一个运动的支撑，
1: 对，
0: 大家都会去选择一种运动，有些去徒步啦、登山啦，是吧？有些就爱去皮划艇啦、赛艇啦，啊，集体运动就龙舟啊，是吧？它这都是一种需求的驱使，大家去选择这项运动啊，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讲也是近几年的事儿。
1: 所以还真是啊，这两年好像我身边真的是好多年轻人说，我周末干嘛？我玩赛艇去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亮马河也好，在我们的北运河都出现了有这样的小码头，可以让大家把那个桨板带过去直接下水，桨板也成为了很多人健身的这种方式啊。您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龙舟，刚才说了北京端午前后龙舟赛，是这种龙舟赛呢，应该说是跟何教授刚才说的西方人、欧洲人的很多的这种纯竞技不一样，加了很多的文化味道在里面，包括这种锣鼓喧天的感觉也是很中国的。说到这个水上运动，何教授，您在南方也经常去调研，像我知道您去武汉什么都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南北方的水上运动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个水平。
0: 水平的话普遍还是南方比较强一些，因为它传统有传承。北方的话可能还是以一种竞技的这种时尚项目的

0: 望办龙舟比赛的时候特别希望外国人能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带了一支在常在中国的外国人去参加这个比赛，还是很
2: 受欢迎的，一下有了这种国际赛事的感觉了。
0: 对对对，是的，所以也很受欢迎。
1: 其实中国龙舟发展啊，其实在全球传播其实得益于这个国际龙联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它是在发展国际协会啊，不是中国龙舟协会去出国去发展的协会，国际龙联它逐渐从原来是十几。

0: 推进这个事，形成了一个风靡的事件。当然还有一个转折点，其实我们是在09年的时候，当时其实08年就开始策划社体中心张老师在当年在社体中心，我们帮着一起策划了中华龙舟大赛，也进行了一种传播它实际上是通过了央视的直播，使得大众在电视媒体央视媒体上看到龙舟比赛，以前只是一个小小新闻，
1: 对，
0: 是吧？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您看我们说到新兴运动的时候，之前也跟何教授聊过啊，我们之前也提到什么飞盘也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橄榄球，还有腰旗橄榄球，年轻人参与特别多。现在我看好多的青少年也在参与了。
0: 对，
1: 比方说我去打飞盘的时候，我看好多都是小学生、中学生打得特别好，那接盘接得跟大人一样的稳了。腰旗橄榄球就更是了，它灵活，所以。像龙舟现在有这种全家参与或者青少年也来的吗？
2: 那目前来讲，像我们俱乐部也是常年在服务北京周边的一些水上基地的一个龙舟的团建呐、亲子活动。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差不多我们在服务企业当中占三分之一。户外的这种俱乐部三分之一，剩下的都是亲子
1: 啊、
2: 然后呢，各个学校对这方面也很有期待。我们都是因为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啊，我们一般要求超过1.2米以上的可以上船。
1: 哎、现在小孩高，
2: 是
1: 恨不得6岁多就1.2米以上
2: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基本上可以没有太多的门槛。像北京有部分的学校，北京以及北京周边部分的学校，他们年度都会把这个项目作为学校的新生入学的团建，但团建核心的内容他选择了龙舟，
1: 因为它是个团体运动，
0: 同舟共济运动、
1: 对，很适合打破人际关系的。
0: 还有就是体育项目，它天然带有一种教育价值啊，就比如青少年，他通过体育来实现人格完善啊、意志锤炼啊、什么个人精神面貌的塑造等等，体育都有这种功能，有教育功能，所以家长很愿意把孩子带过来参与体育运动项目，
1: 是
0: 啊，否则的话不用体育给他占据他的闲暇时间，他就可能就网络成瘾啊，停不下来等等，这各种问题就会出现。他所以说体育有一种代偿机制，他就是让青少年的闲暇时间，包括中老年的闲暇时间，通过体育来让自己更健康。所以让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他这种功能我相信体育的这个发展会因为这个功能使得大众更加注意。另外一方面的话，任何运动项目还是需要竞技体育去进行引导的。
1: 对，
0: 比如这个项目如果进奥运了，那国家就会重视，国家重视，那好，它有选材机制，那好，就大众也会跟着这个风潮往前走，国家也看好这个东西。如果为了进奥运，那我们就有个选材问题，我们就有个普及问题，是吧？所以这些就形成一个正向驱动力，形成一个闭环，不论是这个事业还是产业都能够双向发展。
1: 刚才跟二位呢通过龙舟赛聊到了我们体育产业，尤其是我们大众体育怎么样和竞技体育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啊。那其实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张队长说的，最开始其实人不是问题，您这儿还有国际友人呢，关键就是场地。那这两年到底在水上运动上场地有没有什么变化？包括副中心有大运河得天独厚的水上优势，那未来副中心还有我们北京的哪些地方可能会成为水上产业的我们的亮点啊，新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

0: 您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是端午佳节，首先在这里要祝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端午安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研究员何文义。何教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应该说是我们北京龙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了哈，北京 TBT 业余龙舟队的队长张娜。张队长好。
2: 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张队长在90年代的时候，把龙舟赛啊，这个在北京当时好像大家想不到的比赛，给引入到北京了，变成了一种国际友谊赛的这种感觉啊。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张队长很实在，说就是没有地方。后来呢，什刹海那儿有基础，所以呢，正好把这个基础给用上了。其实说到北京的老牌的水上基地啊，在我印象中就两个地方，什刹海还有八一湖，也是有水上基地的。好像原来北京真的是想去找个能划船的地儿，除了那种游船啊，那是很少的。那现在这两年咱们的训练场地的情况怎么样？
2: 事实上在北方的话呢，特别像在北京哈，咱们就只举咱们身边的例子，无论是围绕着这个城市供水是吧，还是那个水利工程，实际上可以利用的这个水域还是比较多的。原来的话呢，作为北方人可能对水有一种先天的一种畏惧，总觉得哎，上了水上就会有安全隐患，总有这方面的担心。那现在随着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还有水利部啊，八个部委是吧，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充分利用户外的这种水域来去开展体育运动、服务大众健身的这样文件以后呢，我看现在在北京的话呢，可以去从事龙舟。

0: 为大众去健身去提供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和服务，我们可以说可能越来越多的可以就近的去参加一些水上的运动。
1: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水域啊，其实也是这两年咱们北京也是南水北调，今年是第十年嘛，慢慢的很多河道都开始有水流景观了。最开始刚刚补水的时候啊，这水务部门在我们节目当中提过，一补水那河床就把水给吸收了，就你看不到水景，因为它在不断的填充地下水，

0: 非常非常规范的一个水上基地，它那上面有丰富的龙舟、皮划艇啊、桨板的一系列项目都有。
1: 那河北哪些城市比较？
0: 河北现在是这样的，在秦皇岛、迁西，迁西它就有一个潘家口水库嘛，迁西，然后石家庄，所以我们现在感到办龙舟比赛好像

0: 文化需要创意，需要
1: 运动也是非常强的，它的水上产业发展的非常好，有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皮划艇也好啊，这个赛艇也好啊，龙舟也好，还有摩托艇啊等等，又有娱乐，又有基地，又有青少年的培训，都有。所以它现在的水上运动在您看来已经有自己的 IP 了吗？
0: 对，它实际上是依托于运河公园来开展的。运河公园是一个大平台，它里面植入一些内容。我为什么讲这个平台的价值取决于内容的丰富，如果内容越丰富，这平台越有价值。如果这个平台就一个限水域，没有活动不允许人在水面上活动，它就没有价值了，也没有传播力度。方舟必须要加大内容创新，使得这个皮划艇、赛艇的培训俱乐部啊，各种俱乐部建在那个地方，然后各种比赛引进，是吧？让它内容丰富起来，冬天、夏天都可以搞，是吧？
1: 所以何教授，您看现在其实，在副中心啊，我们能够看到，也这一两年推出了很多水上运动和水上赛事，
2: 对，
1: 比方说这个龙舟赛是一个哈，每年还会有我们的桨板大赛、皮划艇大赛，都是年轻人特别热衷的，也在副中心开始搞起来。但您提到的一次比赛，它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带来很多的消费啊。这消费是不是还得打造场景？比方说周边还得建哪些俱乐部，建哪些商圈，这样才能把整个消费都带动起来的。
0: 对，其实我们讲真正从水上运动，它如果从体育的角度看嘛，它是有很多要素的啊，达到场景是需要一个要素。比如从青少年培训，因为体育嘛，实际上是一个技能性这个文化，他首先要学会这项技能才会参与。你不会游泳就把你扔到水里，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学会了你才能去游泳。包括我们龙舟也一样，你不会划你是不会上去体验的，只有会划才会去竞赛。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从基础做起，培训学校啊、俱乐部啊，培训完之后你要有用去，要有比赛啊，用赛事来促进他训练，然后促进他们去学，是吧？那学赛练一体化，这样子呢才能吸引到人群。当然我们的体育它首先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组织行为的任何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它都有协会，行业协会。那好，我们想这些要素能不能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里，水上运动的行业协会

0: 这个程度了，有各种材质的，对吧？那个碳纤维束还特脆，两个板要碰一下，没准这那么贵的板它就报废了。所以您看，这都是消费，是不是张队长？
1: 对，我们的俱乐部的这个所有参与的人，我们是建立了一个体育消费的意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获得的一些公司给我们甚至一些现金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永远用在俱乐部共同的公益事业里面。你训练永远要掏腰包，参加比赛永远要掏腰包，
0: 就自己花钱
1: 自己
0: 训练。
1: 所以呢，我们现在骨干的队员不单单是拥有自己的器材，而且呢，就会把自己的这种余暇时间可以支配的这个钱都用作跟我一起出去打比赛搞交流。我们原来的时候每年三月份都会去广东南海九江，都是自费啊。
0: 对，
1: 然后自己掏腰包去跟他们交流一下，跟他们学习一下。
0: 对，
1: 然后现在每年差不多我都是要带我的队伍要出国大洋场比赛。那今年四月份我们是去的菲律宾，九月份我们计划去意大利的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所以这个所有的消费都是个人掏腰包，这种我是想它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如果我通过赞助的话解决了他们的费用，如果有一天我没有赞助的时候，我这个俱乐部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0: 是，
2: 对，
0: 这其实就是体育产业的魅力。就大家现在老说为什么我打比赛都得自己花钱，但正因为如此才能持之以恒的证明你对这个是真的有兴趣，你愿意在这个事件上去花钱，对吧，花时间，这才是一种真的热爱。所以这才是体育消费为什么链条特别长的原因啊。
1: 是的，
0: 您看刚才提到了还有一点，在什刹海就是有安全问题。其实现在无论是亮马河也好，潮白河也好，南长河都做了很多的水上活动啊，但是一直有争议。何教授您一定听到过网上的争议，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能在这个行洪河道里也好，为什么能在这个城市河道里也好玩桨板合规吗？就清水运动它永远和安全好像是打架的，但这块呢又是目前来说哈、啊，好像法治法规啊机制都是比较模糊的。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未来清水的机制，我们水上运动有哪些是需要去完善它的机制体制的？
2: 其实有些时候我倒不认为有些政策非得要去那么刚性去执行哈。所以我更认为这很多安全的问题实际上把责任分清楚就行了。就水上运动肯定有主管部门是吧，然后能够参加水上运动啊，作为体育他肯定有技能他才会去啊，没有技能的人那就参加他自己负责任是吧。所以这个里边合规不合规，这规是人定的，最好是人性化一些，而不是说部门利益推卸责任而去制定一些规则啊。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在做这个体教融合的防溺水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推广会就要听到一种反应，就某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防溺水的工作是禁止中小学生到水上去参与任何活动，禁止中小学生接触水面，
0: 家长还得签字呢。
2: 对对对对，就是防止溺水，他不是说教你去学会游泳啊，教你一些防溺水的技能，而是让你不要去接触水。这个是我们是要通过这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明白您说的，比方说从水务部门它是要防汛的啊，那肯定当河道汛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不能，我们汛期肯定是不能行船了。
2: 对对，
0: 那平时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本身他们是一个体育运动，是户外运动。跟你的水面发生事故，他不会去因为这个责任问题要求这个水务部门去赔款之类的东西，是吧？你只要有告示在那边就行了嘛，就法律问题法律来处理，安全问题责任问题给他分清就行。
1: 我这边也特别同意何老师的这个说法，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我是讲到在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要疏不要堵，实际上你把一块水域去交给一个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体来去把它去管理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安全的预案是吧。
0: 对，
1: 如果出现落水什么也会有解决的方案，
0: 专业的
1: 这样的话反而能够确保。我曾经也跟他们了解，按照说你玩龙舟那么危险什么样，其实作为我来讲哈，我是把龙舟作为我一生来去做的话，我可能比任何

0: 因为我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也会遇到不同的水域，是吧？因为运河稍微有一点水流，是吧？后海就完全是静水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不同的一个场合对我们进行一些锤炼。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会员遍及这个全北京，有的要是从通州这边过来到我这个来训练，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在路上往返，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让他们在家门口能够体会这样，我是想应该能够至少从我的俱乐部里面会引流一大批的人回到我们的通州。
1: 特别希望这个副中心能够给我们的这种体育产业有更好的政策优待，是不是？何教授，
2: 我们现在发现水上运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求，它对户外的一种需求，这样子的我们要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上运动的场景，来满足更多需求的人群啊，让他们体验这个水上运动的美好生活。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啊，北京需要有水上运动的比较强的 IP 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利用好运河的水域能不能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产品，然后形成产业集聚的消费场景，来促进水上运动的消费。
3: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在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啊，就着我们现在北京的龙舟产业、北京的水上体育产业，还有我们副中心大运河畔可以打造的新的机遇，以及我们经济现在在水上运动啊北方特色，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做了特别深入的探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在过端午的时候享受我们传统的水上运动龙舟赛，无论您是参与了还是去观看。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越来越美好的京津冀协同当中感受一下我们崭新的运动带来的新的产业。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端午安康。

0: 道这叫大石烂。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往大了说，这叫前门。
1: 前门片区，
0: 您不能管叫前门，
1: 哦，这个好多的外地的朋友过来的时候，包括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会犯这几个错误，
0: 对，
1: 然后老远就说啊，我来到了大栅栏，其实是不对的啊，前门也是，
0: 对，
1: 经常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人会说有儿化音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来到了前门，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0: 是啊，所以呢，今天既然带大家到这儿玩了，咱们这几个字音。先跟大家捋一遍前门啊，大石烂，然后呢北京坊，其实应该读北京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儿了，可以说什么时候来这儿好像人都很多哈，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开始逛起呢，刘总？
1: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北京坊的最核心的文物之一劝业场开始说起。在介绍劝业场之前呢，先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位地理位置，大家会问，北京坊在哪儿啊？
0: 对，
1: 这里隆重介绍一下，北京坊就在我们的中轴线的西侧，
0: 紧挨着中轴线，
1: 紧挨着中轴线，在。

0: 劝业场它的设计风格呢，其实是融合了民国的风格，以及国外的巴洛克设计。中间有三大中庭。
1: 哦，三大中庭。
0: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中之一。
1: 哦，所以这很大呀，这个建筑。
0: 对，一共分三段。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看中庭啊，我们来中庭可以看一下，中庭它有一个八角穹顶，上面还有一座百年的黄铜吊灯。这个吊灯也是有100年的历史了，非常的漂亮，一直到现在其实它的水冥也不过时。
1: 哦，我们来到了第二座中庭，这吊灯确实还是挺别致的。
0: 对，这个吊灯也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当时在恢复修建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最开始是没有发现它的，因为劝业场
1: 这么大，很难不被发现吧？我觉得
0: 劝业场在

0: 去年的国际数字周我们是在这边组织的会议。
1: 你看这个古老的100多年前的建筑，然后跟现在的最时尚的数字相结合。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东西碰撞在一起，可能越能激发出一些火花来。
0: 是，包括有些品牌首发会议也是在这边组织。
1: 嗯，说实话，我来北京坊这么多次，我从来没进到过这个劝业场的内部啊。我可能也就在地图上知道这儿有一个劝业场，我不知道其中的历史，也不知道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好东西。
0: 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向大众开放的内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可以进来观看。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四楼是不对外开放的。
0: 我们是有活动的时候会开
1: 放，有活动的时候对外开放，但是一楼是一直对外开放。
0: 一楼我们是一直承接各种活动的。那我们再移步下一个点位去介绍更多精彩的内容。
1: 嗯，对，这北京坊的第一站。劝业场里面就这么的精彩，以我对北京坊比较浅显的认识，我还知道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会儿都请刘总带给我们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在这个路上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于老师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巧妙的设计。
1: 我觉得这个小的这个词用的有点谦虚了
0: 啊，用的谦虚，
1: 因为我对于北京坊的这个城市更新还是略有了解啊。好，刘总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在北京坊的城市更新

0: 米高的垂直的书塔，非常的具有视觉的冲击力。
1: 十八米高啊，
0: 对的，
1: 嗯。但是它不是全都十八米高，它是有一个地方十八米高。
0: 是的，那书店延续的是街巷的设计理念，
1: 嗯，
0: 内部的空间是错落有致，
1: 嗯。
0: 然后除了图书的售卖，我们在三层，就是我们马上要到达的这个打卡点，是保留了一个区域，经常年的举办读书会、作家的沙龙、文化的分享会等等，包括四月份的时候。苏菲玛索在这个区域做了签售会，
1: 这儿真的是一个连接近代与现代，连接这个国内与国外，然后连接各种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每次来北京坊，你会发现很多的游客，并且很多的外国游客，说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儿。
0: 是的，是的。
1: 哦，这还有那个凤冠的一个，这是一个什么音乐盒？
0: 对，它有一些文创啊，文创的售卖。
1: 嗯，
0: 就是这个凤冠应该也是联名的，
1: 对，这个凤冠我前两天在朝阳公园的那个文创展上看着过，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看，
0: 嗯，
1: 而且如果要是特别是那些我觉得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外国人，他们一定会特别喜欢这个。
0: 是的，是的，我们平时看到的最多的还是凤冠的冰箱贴，
1: 嗯，
0: 但是这个呢就设计成了一个音乐盒，
1: 是，
0: 嗯，它就又非常的灵动，又非常的漂亮，
1: 没错，这个我其实本人也特别喜欢，但是我拼不上，我肯定是拼不上，这个手有点笨，
0: 考验一些手上的这个技巧。
1: 哦，这旁边还有黑胶唱片，继续往上走，这一片儿，说实话，四层的建筑应该就算很高的建筑了，对吧？
0: 对，因为这边限高，
1: 一般都三层，
0: 一般最高也就20米左右
1: 啊。应该说那书架就18米，这四层应该不止20米了，是吧？
0: 咱们现在来到了佩芝曼书店的最佳打卡点，也是我们平时组织文化沙龙、读书会的区域。
1: 这个视角可是真好，
0: 这个视角是正对着我们的箭楼，
1: 并且可以从它的侧面看到天安门，
0: 可以的，
1: 它可能确实是这一片视角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0: 北京坊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就是它的区位优势。那么在北京坊的很多的位置，你都能够看到正阳门的箭楼、城楼，包括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一会儿我们再去到屋顶花园的位置的话，我们甚至能看到故宫的太极殿屋顶。是一个因为它就距离天安门只有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一个商业街区项目了。
1: 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这个佩芝曼书店的顶层，看到这个箭楼，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它就是一街之隔。
0: 是的，一街之隔
1: 就是100米或者几十米的这么一个距离。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能感觉到这儿很适合打卡，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朋友都选择在这儿打卡。时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北京坊好转的好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咱们赶紧请刘总领我们去下一个点位。
0: 好的，好的。我们下一个点位呢，我们就直奔我们27刚刚打造出来的3000平米的空中花园。
1: 您说这个空中花园，我真是没去过。这应该是您说刚刚打造出来，是什么时候对外开放呢？
0: 我们27是2025年9月份正式的开街，屋顶花园也是随着27的开街打造亮相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

0: 刚才看到的飞楼，
1: 就是也就是我们走到头了，离箭楼最近的一个位置。
0: 嗯，在这个屋顶花园上再看的话，它的天际线就更加的完整了。
1: 嗯，对，而且站在最边上，实际上能够透过箭楼啊，看到很多的建筑。
0: 对，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故宫太极殿的屋顶。
1: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极佳的观赏位。
0: 是的。
1: 这是不是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呀？现在应该。
0: 现在应该还是没有很多的人知道，因为首先我们这个位置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
1: 哦，还没对外开放。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我们刚刚打造出来的，那在这里也再隆重介绍一下，就这个位置从往北侧看是我们北京最美的天际线。
1: 嗯，
0: 那么往南侧看呢，充满了北京烟火气的胡同片区。对的，所以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景色呢也非常独特。那么南北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皇家文化和我们老百姓的烟火气混杂的

0: 洗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

0: 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字音应该是北京坊啊，但是大家都管它叫北京坊。这就是北京前门片区大石烂的北京坊啊。那今天陪我们一起逛的呢，就是北京坊的项目负责人刘总，感谢刘总。
1: 大家好。
0: 我们上半时段啊，刚逛完了很多的这个北京坊的好看、好玩、好逛的地方。我们刚从这个空中花园下来，下来之后呢，我们面对的还是这个。
1: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廊坊头条这个主街。
0: 那出门之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呢？
1: 我们向西走，
0: 也就是出门左转的这个位置。
1: 对，我们抬头就能看到我们廊坊头条的西侧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天幕。
0: 咱们这天幕，我感觉跟别的地方天幕长得不太一样呢。
1: 是的，我们这个天幕呢，也是我们今年夏天隆重打造的一个空中花镜反重力天幕。
0: 反重力天幕。
1: 是的，是的。
0: 什么叫反重力天幕？
1: 你看它的花，其实是一个倒置的状态。倒置的花海搭配着它这风动的雨丝，
0: 它是由无数条细丝组成的。
1: 是的，是的，
0: 确实，
1: 无论是风吹的时候，还有太阳，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它就能够非常的灵动。
0: 对，现在这个微风吹过，然后它在轻微的晃动，这种感觉看着就是很让人放松的一种状态。
1: 这个位置我们春节的时候也打造了一个百米的关灯长廊啊。
0: 到它的正下方的时候，在吹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声音。
1: 对，
0: 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这儿确实比别的地方凉快，我就感觉在这儿有微风吹过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然后并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两边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有故事的一些店。
1: 是的，我们右手边现在是叫做国棉衣厂。大家走累了可以来到店里面。
0: 这名听着挺复古啊。
1: 是的，是的。
0: 它之前确实是国棉衣厂吗？
1: 它是上海那边的一个。
0: 上海那边的。
1: 对对。
0: 然后在它的对面，铜之父。
1: 铜之父。
0: 这非遗传承。
1: 非遗传承的铜制品。那么本土这个要隆重推荐一下，是我们中式服装。都是所有的花都是首秀。然后再往前走是布兰兔，我们今年27开业的时候也是隆重推出的一个新的店铺，
0: 看起来金光闪闪的。
1: 是的，
0: 这几个店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见过，他们是北京首店吗？
1: 都是北京首店。咱们再往三副胡同里面走，穿过三副胡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店铺。包括三副胡同本身也是我们隆重推荐的打卡地。因为在整个北京坊的整个建筑集群里面，其他的地方都是青砖灰瓦。那么在这个胡同里面呢，我们又做了一些独特的中式门楼的设计。
0: 一往这个胡同一转，就看到了一条红色的大锦鲤。
1: 这是今年打卡最多的这个位置，大家非常喜欢这条鱼。
0: 也希望我们所有听了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这儿打卡，看到这个大锦鲤呢，您马上就有特别好的事情在您的身上发生啊。
1: 咱们左手边看到的叫做安大叔的油盐铺子。那这个铺子呢，追求品质生活，尤其爱做饭的朋友们就欢迎来打卡了。因为这个铺子的最大的一款产品是无盐酱油。那么这个在其实无盐酱油这个技术啊，是他们家的独家。
0: 都很有故事。
1: 对，
0: 这些店，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刚才看还有米其林饭店，
1: 楼上还有黑珍珠的火锅餐厅。
0: 怎么说呢？这片呢就是风俭游人，是吧？
1: 是的。
0: 我刚才在那天台上还看。

0: 我跟几个朋友，就是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在大石烂这边排大队吃北京的那些非常传统的小吃。
1: 嗯。
0: 那年特别热，然后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嗯。沿着刚才您说这个胡同一直往前走。
1: 对，咱们沿着三副胡同走到最北侧，然后就来到了木记酒店。
0: 这也是北京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
1: 是的。
0: 挺有名的。
1: 这是我们当初引入的四合一的这么无印良品的店。
0: 这个酒店，因为无印良品这个牌子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酒店它是不是至少在北京是独一份儿？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店的特色就是四合一嘛，它是集合了餐饮、小食、酒店，包括它楼下的零售于一体。只有在北京坊的这个店里才能看到它所有的业态。
0: 嗯，这个酒店嘛，朋友们，我之前来这儿打卡过，我之前在这儿住过，然后它最标志性的就是它有一个露台，
1: 是的，
0: 然后景观特别的好。接下来能去那个露台看一看吗？
1: 是的，可以的。
0: 嗯，
1: 我们来到木记酒店的四层啊，这是我们推荐的另外一个打卡点。
0: 嗯，哎，我们出来之后呢，是这个酒店的餐堂。
1: 嗯，
0: 哎，说实话，这餐堂我还没来过，但是这餐堂的视野也挺棒的。
1: 是的，这是我们隆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嗯，
1: 木记酒店的四层，里面是餐饮区，外面有一个非常宽阔的露台。
0: 嗯，
1: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边请。
0: 嗯。哎，这吃饭的人还挺多的，而且闻着挺香的。这是平常需要预约的是吧？
1: 对，这边需要预约。然后这里也可以包场，里面也有包场的地方。可以整个把场地拿下来。
0: 这个地方的景观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那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 所以这里需要预约，需要登记。
0: 怪不得我之前来这儿住的时候没来到过这个上面的这个天台。
1: 嗯，
0: 它需要预约，需要登记，那时候我可能不知道。
1: 嗯，
0: 或者我可能想上来被人拦住了，我都不记得了。
1: 木记酒店的四层它的景观是最完整的。
0: 对，
1: 我们国家级的建筑全都一览无余。
0: 在这儿能看到几乎全貌的天安门广场。
1: 是的，
0: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午后，然后坐在这个位置去观赏最美丽的独特的景观，然后再喝一杯咖啡，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棒的。介绍完了之后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来北京坊的话，可以来这儿逛一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儿的预约是只有住酒店的客人才能预约吗？还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前预约？
1: 所有的人，他就在这吃饭的就可以。
0: 在这吃饭都可以。
1: 对。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来这儿参观，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位置是不是也是您平时办公的位置？
1: 是的，我们也是在第二层中庭的这个位置办公。我们现在来到了木记酒店的无印良品零售区，从穿过零售区就来到了负一层。那么站在负一层就能看到我们B2中庭的这个开阔的这个位置啊。站到这我们能看到粉红色的楼梯下面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有窦鹏老师窦颖老师发起的一个爱心公益的儿童画展。画展的名字叫童声记录你的样子。
0: 瞳是瞳孔的瞳。
1: 瞳、对眼睛的那个瞳。
0: 然后声是声音的声。记录呢就是纪录片的那个记录。
1: 是的。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1: 这也是窦鹏老师窦颖老师两位老师都是音乐家嘛。
0: 您说的这两位是
1: 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窦鹏和窦颖老师。
0: 就是
1: 是的。
0: 著名音乐人窦唯的弟弟和妹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他们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的音乐家。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画展。他们为什么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画展呢？
1: 画展是两位老师作为音乐的音乐人啊，他们始终是坚信音乐和绘画本是同源的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两位老师也是通过这次的展览呢，一共同的探索艺术的边界。两位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尝试呢，将两种艺术的形式相融共生。这其实这也是两位老师发起的同声记录的首

0: 王的
1: 莫高窟里面
0: 莫高窟里的一个故事
1: 哦、
0: 啊，
1: 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0: 是的，
1: 啊，
0: 这个故事看起来非常的完整啊。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能够来欣赏，也能够通过这个幅画跟孩子们进行一个链接和对话。
1: 往回走，我们能看到这幅墙上的这些作品，我感觉颜色都很艳丽，特别是中间它有一组画，然后画的呢，应该都是我们能看出来是一些历史名人，是吧？您能看出来哪个是哪个吗？
0: 有杜甫，
1: 最右边中间那是杜甫，杜甫下面应该是李白。
0: 李白是的，嗯。
1: 然后上面的三位，左一应该是不是女娲呀？
0: 女娲，
1: 我猜啊。然后呢，这个右一是不是貂蝉啊？
0: 这个应该是大禹治水的大禹吧？
1: 是吗？
0: 看着像，
1: 是大禹或者是伏羲，反正它是一个人身。
0: 这个是女娲。
1: 哦，这是女娲。
0: 对。
1: 最下面那是关羽。
0: 关羽。
1: 然后。成吉思汗，为什么我们靠猜呢？因为他确实画得很像，但是他都没画眼睛。
0: 嗯，是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他都没画眼睛呢？
0: 就是把每个人物的面部空白，让观众啊，让观者能够聚焦这个身形，投射你的情感表达。
1: 是这幅画旁边的还有一幅画了很多动物的画，动物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拿着冰糖葫芦，
0: 拿了一个糖葫芦，就非常可爱啊。
1: 对，听您介绍完之后，我觉得我看这些画的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就是很多来自星星上的那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不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画笔，他们画出来的甚至可能比我们画的要更绚烂一些。
0: 是的，是的，更丰富。
1: 对，
0: 孩子们的表达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一种表达。
1: 是，然后再往回走，我们就能看到浓浓的端午的氛围了。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粽子，
0: 粽子，
1: 龙舟，而且中间这幅龙舟的画呢，它是。
0: 现代和端午的古文化的一个结合，
1: 就是它的近景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少女，然后在电脑上画画。
0: 是的。
1: 然后远景呢，就是这个有古韵亭台，
0: 嵌套的感觉。其实看在他在电脑上作画，实际上他做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场景，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双层交叠的感觉。
1: 这个在旁边那个马画的可太好看了吧？
0: 这是我们著名的艺术家王
1: 成
0: 宇老师的画作。
1: 我以为这哪个孩子画出这马来，那是得多厉害。
0: 这是很有功力的。
1: 对，所以我们这画展也会有一些艺术家来
0: 是的
1: 献上他们的宝贵的作品。然后再往后还是端午节的这种感觉。
0: 这个板块呢，就是孩子们专门为端午节献礼啊。当然咱们6月19号端午节的当天，孩子们还会再回到现场，然后进行一个共创。那共创的时候呢，大家以端午为主题，就没有其他的限制了。孩子们就在墙面上，在现场可以随意发挥，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如果喜欢画画的，想尝试的，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我们现在就是在端午假期当中，如果您这个端午节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您可以把北京坊当成是其中的一站。
0: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展应该也会随着端午假期的结束而撤展。这是这个展在北京的第一站。那未来可能还会在其他的地方展出。
0: 是的，我们也欢迎窦鹏老师和窦颖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现场。北京坊呢，其实也是非常愿意作为这么一个公众的平台，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的爱心，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平台。
1: 是啊，我们再往后看，这应该是两幅贴画，这些都是画完之后剪下来然后贴上去的。我觉得这两幅画他们上面画了很多的很有趣的东西。
0: 端午节的五毒。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是的。
1: 我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五毒
0: 是
1: 说这个蜈蚣。
0: 蜈蚣。
1: 蝎子。
0: 对。
1: 蟾蜍。蛇。
0: 蛇。
1: 还有啥呀？
0: 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壁虎吧。
1: 可能是。但是你看这老虎确实也画了好几个，然后还有一个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这是乌龟吗还是什么？
0: 那是
1: 青蛙呀。
0: 那个是孩子们比较演绎了一些他们认为的新的元素在里面。
1: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

0: 粽子小孩在华龙舟，
1: 是的，就是非常可爱啊。
0: 这两幅作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颜色特别艳丽。
1: 嗯，
0: 我们想到蝎子的时候，我们想到蜈蚣的时候，那基本上都是黑色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嗯。
0: 但是它这个蓝色、红色、绿色、橙色、黄色，
1: 嗯，
0: 然后旁边的蜈蚣还有紫色，
1: 嗯，
0: 还有蛇，红色、黄色，就是很多艳丽的，我们平常可能根本就不会把这些颜色放到这些东西当中，但是他们就是这么大胆的放到了一起。
1: 嗯，
0: 放在一起之后呢，就是显得这些东西更可爱了。
1: 是，而且呢，这也是孩子们自己对于五毒的理解和对于端午安康的这么一个愿望的祈祷，
0: 嗯，
1: 然后献给大家。
0: 嗯，然后在旁边可能是有一些类似于自画像之类的。
1: 嗯，
0: 孩子们笔下的自己。
1: 孩子们的家人，孩子们的好朋友，孩子们看到的所有的美的花，
0: 嗯，
1: 美的世界，
0: 嗯，
1: 综合在一起，把孩子们丰富的美好的世界展现给大家。
0: 嗯，
1: 咱们现在介绍一下第二部分，
0: 嗯，
1: 称之为声，也是回响的意思。那么我们策展方也是通过孩子们的这个色彩啊、笔触啊，传递他们的心境。声音的这音律声响抒发孩子们的情绪欢喜，包括他们热烈忧伤的表达。当然今天端午节期间呢，我们孩子们也会来到现场，除了刚才介绍的共创，我们还有为什么

0: 这个部分，这个画风跟前面就比较不一样了。这个可能画风更卡通一点，
1: 是的，
0: 更现代一点。
1: 是的，
0: 这怎么除了自画像之外，还有三星堆呢？感觉，
1: 就孩子们的世界非常的丰富。

0: 这么一个画展的时间，他认为美好的，然后拿出来和大家共享。
1: 在斑斓的作品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幅黑白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也挺有意思的，他写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说，上课老师让我画自画像，用铅笔画了很多，感觉都不像我，最后选择了

0: 留存，那么记为留存，化为载体。
1: 嗯，
0: 记呢，其实是对孩子们童年的一个忠实的存档啊，就像我们自己家里对自己家里的儿童的一些成长的记录一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就。

0: 我觉得他可能长大了之后，我们会被很多东西所束缚。我们从这个地方学到了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放在一起不好看。从那地方听说了那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搭在一起是比较合适。但是孩子们他不知道这些，他就是自己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1: 是的。
0: 放到一起，给人的冲击力可能是更震撼的。
1: 是的。
0: 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第四部分。
1: 最后我们来到了我们同声记录的第四部分，叫做路。路呢也是呈现，以艺术为界，汇聚无界美学。那路呢其实和记很像啊，是收录、笔录、实录。当然刚才咱们讲到，老师希望他孩子们的更多的声音能够被看到、被听见嘛。那么录就是通过这个录的方式把孩子们的绘画展示出来，让孩子们将眼中的光景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

0: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2: 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
3: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可以来副中心逛一逛。
2: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段静文的录音吧，一起来听听这个端午节副中心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3: 岭南龙舟表演在北京也能看了，这个端午小长假锁定北京通州的超级端午节，
4: 60余场活动轮番登场，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全覆盖。
3: 6月19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即将举办，从世界 IP 到国家级盛会，本届赛事汇集世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及端午节龙舟大赛等多项高水平龙舟赛事。
5: 我们预计呢，今年将吸引全市10几个区域300名运动员参赛。

0: 你放空，世界便向你敞开。就是我放空以后，我拥抱世界，拥抱自然，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1: 我觉得这种自由的设计也是我们高县公园当初设计的初衷之一，对不对？
0: 是。
1: 你像咱们高县公园整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包括到底最长的这个高县公园全长有多长？跟我们来透露一下，思思。
0: 啊，实际上我们整个高县公园的全长是14公里。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六环路。就是整个的六环路在我们副中心是这个就是穿城而过，我们当时将其中的9公里进行的入地，也就是去年我们已经通车了，现在大家在走的这个六环路隧道。
1: 嗯，
0: 然后今年五一开园呢，这个呢是我们六环高县公园的启动段，长度呢大概是1.7公里，面积是16.6公顷。那其实我们整个的六环14公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分成了6个区段，是每一个区段有不同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整体的就像刚刚前面洪大总说的，是高不设限，整个都是一个无界的公园。同时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园，它实际上是一个功能高度符合，同时又充满活力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像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我们其实上增补了一些这个市民需要的这些休闲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以及这些功能。对，这样打造一个市民来了以后可游可消费，然后还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放空。
1: 对，你看像咱们现在不同的人来到六环高县公园，经常会觉得每一次来都感觉不一样。那孙叔，您来觉得这边感受如何？
0: 我来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我会想到，我作为一个规划建设者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哇，我们的这个规划蓝图真的在我的眼前变成了现实。我其实是非常自豪非常激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将六环路入地，然后依托这个六环路打造高县公园，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副中心控规当初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它就这样的呈现在我面前了。
2: 嗯，
0: 对，所以我首先想到是这个。然后另外呢，实际上这个六环高县公园它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典范，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原来刚刚提到它是一个这个高速公路，我们将原来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功能进行入地了以后，依托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结合原来这个六环路的这个路面以及两侧的这个绿地进行改造了以后，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园，既保留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场地的记忆，同时又实现了这个新老融合的发展。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城市理念、城市更新理念的一个非常就是生动的样板。
1: 对，
2: 那在这儿我也想问一下洪达总，因为我们说六环高县公园它是在原本的东六环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3: 对，
2: 两边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些树，
3: 嗯，
2: 它是原有的树还是新种的？
3: 都是原有的树，大树啊，您看那个特别高的这种树都是几十年树龄的树了啊。
1: 嗯，
3: 这个包括这边你看有些大树都是原来的树，我们基本上没有伐树。
1: 嗯，
3: 啊，我们现在即使有一部分树就是原来的一些杨树啊，可能就是小一些杨树就长絮絮那个，我们给它做了一些替换。
1: 嗯，
3: 啊，但是大的这种都保留下来了。
1: 嗯，
3: 啊，原来就是树形比较好的都保留下来了。
1: 嗯，
3: 啊，也保留了这个第一个美感，第二呢也需要一个阴凉地儿，是吧？就现在六环上边吧，因为它有桥的那种，它不好做基础啊，它做不了很多的这个遮阳设施。
1: 嗯，
3: 也种不了大树，所以我们侧面都保留了这些大树。
1: 嗯，
3: 基本上80%以上的大树都做了保留啊。
1: 嗯，
3: 可能做有一部分树做了替换啊，但是总的树的数量是比以前多多了。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3，野狗商店。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是小云朵样子的一个小书屋。
1: 这个设计很有特点啊。
3: 对啊，它这个位置非常好，你看没有，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就直接可以看到运河了，然后它自己也是透明的，所以它就能在里边也能看到运河。
1: 嗯
3: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北京来讲，水对我们来还是既稀缺又宝贵的资源，
1: 主打一个水清蓝丽，蓝丽交织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清新明亮啊，蓝丽交织，水城共融。
1: 对，是的，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2: 进去看
1: 看云朵书店的魅力。
2: Hello， 你好。哇塞，一进来我感觉
1: 进来以后我感受不一样了。我一开始以为会很热，但里边是凉快的。这些是不是一些小文创啊？
3: 嗯，
2: 有冰箱贴，有小徽章， 这边有一个亚克力的小杯垫，它相当于把一些卡通形象做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
1: 包括我们下方看到的有很多书啊，这肯定是咱们书店的主打。这些书籍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和北京有关的，动人的北平，还有这个京杭大运河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就今天咱们的主题吗？
2: 所以

0: 大家其实可以相当于进到这个云朵书屋里，在这里随拿上一本书，然后在旁边的小沙发上面稍微休息休息都是没问题的。据我了解啊，他是在北京是开了一个快闪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速速来打卡。这块也跟胡大总聊一下吧，就是像这种云朵书屋的这种小建筑，在咱们六环高电公园它有多少个？这个
1: 一共六个，软广场嘛，一丈之地啊，包括这个云朵野狗商店啊，包括咱们的那个道寺啊，包括咱们彩虹啊，包括咱们量子之星啊，一共六个啊，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嗯，
1: 啊、就是
2: 其实每个店铺它都有，
1: 这个都是一共是六个大师，
2: 嗯，
1: 都是知名的这个设计大师啊，他跟我们建筑大师也另外一回事啊，他就是人家就是做这种驿站啊，做这种小型的这种建筑的这种经营类的建筑的大师啊，他们很有创意的。我们觉得这个云朵的概念在运河边上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们原来把它叫云朵驿站。啊，现在呢，由我们野狗商店来经营，所以非常好。
0: 京华富满园推荐点位四到四。咱们下面要去的这一个点位，我觉得特别的特别。
2: 特别在哪里？
0: 就是这个也是刚刚宏大。

0: 没有嘛，但是也没路啊，原来就是一个走人的，但是因为他在那个保护带里边，就六原来老六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保护隔离带里边，啊，所以当时这个就废弃了啊。我们现在好像放了一张照片，要对比了一下这个当时它的这个原状是啥样的、和现在改造完的。
1: 就是这个桥洞挺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想到在桥洞底下要开一家店铺？
0: 这也是我们跟商业经营策划的这个合作单位啊，中国银泰啊，我们跟他们一块儿说这块儿我们现在比方说有一个桥洞，咱们怎么将来怎么利用，更好的经营。啊，然后他们也是请了大师，来做的设计。
1: 你像这样的桥洞，是不是在咱们整条公园下面还有好多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是不是未来有可能都打造成不同设计的店铺？
0: 对，我们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些各种经营类型的。咱们现在道四呢，它是以这个经营这个快餐、牛排。这些包括这个咖啡之类的，我们将来可能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商店，甚至说也计划再做一些，比方说咱们上边四道系统其中有骑行的，可以做个骑行自行车的，卖零件啊，卖名牌车的，这个自行车的零件的啊，就或者各种跟自行车配套的东西的，就各种利用吧。那总的来讲，把它利用好，既把它美化了，还要让它产生这个经济价值，能够经营。
2: 都美化了，那咱们周围这桥洞，我感觉
1: 真漂亮。我一开始以为只有在非常晚的时候才能看到颜色。
0: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要营造一个氛围，是吧？因为让大家来呢，你最起码得有这个点。能吸引大家。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对一些这个废弃的桥洞啊，这些包括一些其他的场景活化利用，让它产生新的姿态，能够产生新的收益，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不能光好看。
1: 对。
0: 得能用，还得有经济的价值，能经营。
1: 对。
2: 像在这种桥洞底下开一些小店铺的这种设计，是不是在副中心也有很多？
3: 实际上六环刚刚那个洪亮总其实也介绍到，因为我们六环它整个的就是全长14公里，它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有高路基，那桥下这个空间是可以利用的。刚刚提到我们六环的这个高炫公园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典范，那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这个理念就是我要刚刚说到一个活化利用，实际上还有就是我要把这个存量的空间给它用好用足，实际上它还存在一个空间挖潜的这样的一个巧思在里边。然后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桥洞，您看我们这一侧实际上它还兼具原来的交通功能，那在这一侧我们设计的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餐吧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多元融合。就前面我也介绍到，我们虽然叫六环高炫公园，实际上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像市民可能普通的那种公园的那种感觉，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要植入这些活动。就刚刚您不是提到说以后还有多少，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里边大概是有我们植入的大概有10几万的这个建筑的规模，然后在这里边植入刚刚洪大总介绍到的这些功能，因为后续我们还有陆续有开发建设，这样呢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既有我这个生态效益，也有刚刚洪大总提到这个经济效益，因为你只有这种

0: 性，我们大概是就是大概其实统计了一下，大概周边现状在地的居民大概有20万左右，这样他们15分钟就能进到这个公园里，来了以后可以玩可以消费，然后可以在这停留，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之前自己就来过，约一个朋友在这里谈点事情啊，或者在这里聊聊天啊，都非常的好，就是这样提供给老百姓多元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这种需求，其实也是把这个情绪价值给提供足，对，所以它整个实际上是我们奔着就是因为我们像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提供什么，这样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就体现我们人民城市为人民嘛，这样的一个理念，对，所以其实以后六环高新公园还有很多这种植入的功能，
1: 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留白的空间。

0: 是道四品牌的就是创始人主理人吧，那叫韩静。
1: 刚才我们也和几位嘉宾在聊说为什么会看上桥洞底下的这个店铺，究竟您是怎么看上，当初怎么想象这当时还是一片土地的时候您就想要在这里建一个现在这样的店呢？
0: 一是因为我们品牌喜欢在很有意思的空间里来做我们的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看好北京副中心的一个发展，然后所以我们想把我们的店开在这面。
1: 那咱们店铺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
0: 我们这个设计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就整个这个高巷公园的就是项目上他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叫做时空隧道，这类似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那光是渐变的，像现在你们看起来是蓝粉光，然后你们白天来的时候我们会是就是黄光，
1: 白天它也光亮。
0: 对对对，我们有别的灯光的变化，如果你要拍一会儿可以换一下，就我们这边是有灯光可以变化的，根据不同的氛围场景我们可以变化灯光，然后这样的空间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店呢是因为我们开了大概有10年左右了吧，
1: 就是其实您在北京有多家店铺。
0: 对对对，多家店铺。
1: 是不是都喜欢挖掘在这种独特的巧思点位？
0: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店我们是用集装箱改造的，然后那个然后另外之前有一家在东坝廊园，然后那家是我们是因为是旧厂房改造嘛，我们整个把房子重建了，然后建了一个白色的房子，然后就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它是屋顶是3层退台的那种，当时也是很多客人非常喜欢，经常会去拍照那种。然后这面呢，
1: 这块也很漂亮，我觉得也很。

0: 括我们菜单上的低卡饭和热食沙拉，大概在十年前我们在市场上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可能是市场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但是到已经将近十年了吧，现在它依然在我们菜单上。
2: 它的经营时间能够到晚上的9点钟，
3: 就白天喝咖啡，晚上喝喝小酒啊，是不是品一品？
2: 哎，所以其实咱们现在是从桥洞底下转，
4: 桥洞先过来了。
2: 这两边停了很多自行车，所以其实我们骑友还挺多的。
4: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这个绿化做的特别好，尤其是咱们和旁边的这个绿心公园也是衔接在一起。
4: 对，
3: 因为绿心公园
4: 实际上是这样，你正好说到这儿了。就咱们现在站的这条路，就是城市绿心公园和六环高线公园分界
3: 线。
2: 城市绿心公园离我这么近吗？
3: 我走快一步城市绿心，又快一步金华
4: 绿心，
3: 两个大公园
4: 正好。
5: 而且他们都是无界的公园。
4: 我们现在就要上桥，
3: 对，我们上去再看一下。
4: 上桥了，
5: 看到四道系统。
4: 四道系统。
5: 对。
2: 其实咱们一般上桥的话，我一般会走那种大台阶，但是咱们现在走在坡上。
4: 对，这个是既能算残疾人，
5: 哦，
4: 是吧？也方便，对，方便骑行。
5: 对，你骑车能上去。
4: 然后也方便观光车。这能走观光车，你看这个宽度然后对他就对他台阶可能对这些就不友好了，所以我们有台阶的，也有这种的，咱们一共有20多处这种就上下的点所以像这种坡道的也有6-7处。
3: 那我们如果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的话上面有停的地方吗？还是现在就是可以这个自由的穿行？
4: 你上去就看咱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是挺宽的呢。咱们这个老六环的路基是标准段都是26米宽相当宽比纽约的这个高线公园要宽20米，它就6米左右，因为它是铁路轨道铁路修的改造的，所以咱们比它宽。大家刚刚上到了高线公园的高线，这上边有用比一个鲜艳色彩划分的这个各个道这就一共
2: 四条道
4: 是这样。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
4: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推荐的是副中心一处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京华福满园。
3: 这处公园和咱们平时见到的公园可不太一样，公园依托园东六环路基而建，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高线公园。独特的空间设计和功能设计，勾勒出未来城市公园的全新模样。
4: 那接下来就继续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

0: 的十个地方。
1: 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已经跟大家来推荐了四处好地方啊，那接下来还有六处等着大家呢。同时也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副处长孙义京，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
1: 好，那话不多说，咱们精彩继续。
0: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五，副中心“一带一轴”交汇处。
2: 实际上，咱们现在又走到一个什么位置呢？走到了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最精华的一段，最美的一段了。
3: 因为我看到啊，它是一个十字交叉口，
2: 看到运河了吧？
4: 我感觉咱们再往这边来迈几步，就位置更对了，是不是？
3: 一带一轴
5: 的交汇处。
2: 对
3: 对，
2: 孙处说了，高线公园十四公里，我们一共分了六段。啊，那么其中这个金华福满园这一段启动段就是在老六和这个运河的交汇处。老六环是创新发展轴，运河是大运河生态文明带。我们副中心的规划里边，孙处给介绍就一轴一带，
5: 对，是我们整个的对
2: 框架的原坐标点。
4: 咱们现在正在做标点，
5: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正中间啊，
2: 对，
5: 我们基本上就在这正中间，所以我们这个区域是最精华的一个区域。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你上来以后，你看到哇，周边的这个就是，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十周年，实际上我们从规划批复以后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依托这个“一带一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每年都有一个。

0: 能够一直延续到三大建筑前面的那个滨水的空间，
1: 哦、
0: 就是
1: 这个脉象系统都是延续的。
0: 对，它实际上是可以串联起来的，因为本身我们副中心那个绿色出行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的目标，所以在这个尤其是这种慢行道的这种打造上，我们在规划上是非常注重这个连续贯通的。
2: 嗯，就像我们刚才这两个圆之间的慢行和跨越，其实就是五感。
0: 对对对，五感，你下来以后，你发现你进到了，你可能已经进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了，你可能哎，就像你刚刚说的，哎，我跨一步这边可能就已经进到了六环高线公园，它是一个融合的，都是无界的这个公园，包括它所有的慢行都是串联的，尤其这个是在这个滨水的空间。

墓地的这个工程，它其实上也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包括当时也运用了最大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盾构机的实施，然后这样呢把现在的这个其实六环路的这个我们是保留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可能都想象不到原来这都是大货车穿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矮，没这么高。第三个呢，他是在建成区，建成区什么？两边都是建筑。
1: 嗯。
0: 他那个为什么那啥？他从建筑出来直接，比方说你们家楼，他像西方的好多地方的建筑，他直接临街的。
2: 嗯。
0: 他不像咱们有纵深，做个围墙，在里边还有一定距离的。他好多就直接在街道上的，他那个也是离铁路特别近，就是你一出门就上那个他那个铁路改造的高线公园里边，他就进去了，所以他跟人离得比较近。
2: 嗯、
0: 咱们这个因为当时是高速公路啊，两边有这个保护带，另外一个噪音什么的，它的控制啊，然后这个居民区离得比较远。说白了，一轴嘛，它就像咱们室内的这个长安街的那种性质了，在我们眼里，那你不可能主要的街道、主要的一轴来回跑车，对城市割裂也很厉害。那么我们就要通过缝合、景观缝合、功能缝合、交通缝合等等这些。功能的缝合，刚才孙树其实已经讲了、啊、就是然后把这个整个串联起来，这是打造一个世界的公共活力空间。我们现在呢要下一步要搞经营，要搞深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既要打造一个世界公共活力空间，更要打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很多，比方说大家说哎，我们做点这个市集，做点那个，其实我们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我们将来经营的最终的一个主题是打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2: 嗯
0: 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生活方式怎么打开呢？那刚才大家提到了高不设限自由生活，
1: 京华福满园推荐点位六 OMO Garden。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个店铺，
1: 小房子，
2: 这个小房子也很有设计感啊。
1: 我有点不知道它是怎么念的。
0: Omo Garden 花园。
1: 您是负责人吗？
2: 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我们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品牌，这个 OMO 这个是简写，然后我们 OMO 第一个 O 的意思是一个属于您的瞬间。第二个 M 就是值得温柔收藏的一个瞬间。
2: 嗯。
3: 第三个 O 是就是我们假如推开这个串门，然后让您放下防备，然后慢慢打开身心，在里头享受。
2: 嗯。
3: 然后一个后面咱们是花园嘛，花园就是让您在这个花园这个环境中，然后享受一杯咖啡。
2: 那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因为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店铺也是宠物友好
1: 啊，
2: 包括也是骑行友好、啊、
3: 对，
2: 所以就是大家骑行到这儿，
3: 骑行
2: 然后是不是可以进去？
3: 有放车的这个支架，
2: 嗯，
3: 然后里头也有这个气筒，
2: 嗯
3: 啊，那个包括宠物的一些饮水啊、食便袋啊，我们都会准备。
1: 所以一进来其实别有洞天，小小的，但是
2: 上方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独特的镜子，
3: 是个万花筒。
2: 万花、
1: 哦、
3: 对，
2: 而且其实坐在这里边喝咖啡，你就能看到这个骑行道，包括这个慢行道，
1: 嗯，
2: 非常漂亮，
1: 整个周边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
3: 休闲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可能会在这儿稍微小坐一点。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周围，还蛮让心情愉悦
2: 的。是，那您看现在这个也开放了一小段时间了，会不会有骑行爱好者真的来这儿打气？
3: 有
2: 宠物爱好者，
3: 很多很多宠物爱好者，
2: 嗯，
3: 然后包括很多骑行的一些老朋友什么的，经常会在这儿光顾。
1: 哦，所以就一般都是从哪儿骑过来？
3: 从这个运河底下，运河这个公园这底下大概10公里吧，它是骑到这儿，然后绕上来，对。然后也有从小圣庙那边，然后可能去是朝阳的朋友啊，从这边过来，对。
2: 所以就是可能来自北京各个区，甚至来自京津冀。
3: 对。
1: 京华福满园推荐点位七，量子之心滑梯。
0: 这个滑梯呢，大家看是不是很有这个科幻和梦幻的感觉啊？这个滑梯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量子之心。
2: 量子之心，
0: 对，就量子穿梭的这种感觉。
2: 嗯，
0: 它既是一个城市的雕塑，同时它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滑梯的功能啊，还有娱乐的功能。
2: 嗯，
0: 啊，小朋友很喜欢的这个滑梯啊，然后我们旁边还有电梯，小朋友滑下去正好从电梯就能上来，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
2: 啊。
0: 这个五一呀、周末呀，都要排大队的。
2: 对，你看现在小朋友们在上面爬行着。
1: 我跟你说，杨浩，我之前来的时候，我特别想坐，但是呢，它有限制的，咱们的年龄，咱坐不了。
2: 它的这个年龄和体重都是有限制啊，大家在滑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是说要3到14岁的小朋友，
2: 对，年龄有限制，
1: 而且包括其实它也是我们上下高县公园的一种方式。其实除了这个爬梯，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
0: 很多方式，很多方式，对。
1: 包括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个大的电梯，这个其实像刚刚我们可以走台阶，可以走坡道，
0: 坐电梯。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8，星怡糖水。
1: 咱们接着来到的这个下一个地方叫星怡糖水。
0: 对，星怡糖水的主理人嘛。
1: 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店铺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呀？
5: 我们是主打新中式风格，装修啊，空间美学，包括餐桌美学，都有。
2: 能推荐一两款？
5: 可以，可以，可以。你们菜单在这边。
1: 看一眼菜单，有什么可吃的，有什么可喝的？
5: 对，你像我们的招牌系列，这是有这个娟山大满贯。娟山大满贯它为什么叫娟山的嘛？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进口的奶源娟山牛，这个牛的品种叫娟山，所以叫娟山大满贯。它比普通的牛奶蛋白
2: 就有一种牛的品种，
5: 对对对对，嗯，然后它比普通的牛奶蛋白钙含量更要高一点，营养更丰富一点，嗯，然后大满贯呢，就我们用的都是12种的这种比较名贵珍贵的食材，比如说有建宁的白莲，清凉解暑的有这个龟苓膏，还有相思豆红豆，还有我们手工现熬的这个桃胶和芋圆。
2: 嗯，
5: 对，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的。
2: 包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吃雪滑冰啊，夏天的时候雪滑冰有没有推荐？
5: 雪滑冰有啊，我们有这个桃子的白
2: 桃乌龙冰碗，
5: 对，也有这个黑芝麻的。
1: 好的，
5: 那我们一起上宋代美学品时令糖水。
1: 啊，好的。有朋友说我记得天街有这个店是吗？
5: 对，有有有，
2: 是长营天街。
5: 长营天街，朝阳长营天街。
2: 欢迎大家到
5: 对对对
2: 就近点位去感受。
5: 对对对，
2: 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来到咱们金华福满园感受一下。
5: 对，
2: 因为金华福满园本身很好玩，
1: 对，
2: 你又能玩又能吃，多好。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9，福文化驿站。
1: 哎，咱们接着往前走，
2: 走，
1: 现在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个福字了。其实这个福字咱们也是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的。
0: 对，这个福字是这样的，咱们总体的这个创意呢是应该说我们叫先有架子后有生肖再有福。先有架子是这样，我们就是也是

0: 架子，这是很有纪念意义啊，和历史意义的啊，这几块架子。那么架子上咱们放什么？怎么放？当时大家就提建议嘛，有专家呀、老师也好，就是提意见。最后大家说，这个因为架子比较多嘛，生肖吧，要不放生肖有12个，可以多放一点。然后生肖吧，直接摆生肖吧，显得这个艺术水准啊、艺术水平不高，艺术价值也不高。所以说，当然那怎么放呢？那么中国呢是一个福文化的国家，还有这个有福的国家啊，所以咱们说，那就后来大家提建议说，那就把这个生肖跟福结合起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福园。那么这个几个福字呢，大家可以，
1: 而且样子都不一样，是不是？字体也不一样。
0: 现在站到什么站的这个属相是牛的这个，咱们一共12个属相啊，12个大架子啊，12个福字。12个福字是用不同的字体表现的，每个字体里边都有生肖作为笔画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牛为生肖的一个福字啊，所以这里边都有个牛。
2: 那大家其实来这儿可以打卡一下自己的生肖，
0: 可以打卡，那就好多人都是属什么又在什么下面打卡。
2: 来，咱们继续往前走。
0: 然后这几个福字也可以给大家讲讲，它其中包含了四种咱们中国的一个文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福文化。中国的福字啊，就是福，吉祥文化，第二个呢，中国的文字啊，就是书法啊，文字啊，各类的字体是吧？
1: 对，有什么篆小篆呀、
0: 啊？对，各种字体啊。然后呢，还有呢，中国的这个窗花、剪纸啊，这个民俗艺术，主要就这些吧。反正就是它包含了很多内容。你看里边的，它的那个图样啊，就是。叫中华图样，
2: 这是一个小兔子、
0: 小兔子呀，梅花还有鱼等等这些啊，这都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结合啊。
2: 那现在其实我们是站在了目前金花福满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了，是吧？
0: 对，
2: 佟大总，
0: 对，目前最高的一
2: 个。这块呢，也想问一下孙处，咱们一直讲这一块是缝合城市，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了，这公园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3: 实际上，我们大家逛的时候，大家就能感受到，首先我们是把原来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高速公路转变成现在植入了很多市民喜闻乐见这种功能融入其中，然后实际上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些来这儿的这些市民，日常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这些老百姓。原来这是高速公路的时候，晚上尤其是在天再黑一点来这儿的时候，就以为我的通州可能已经到边界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副中心当时说的是我们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其实我们在六环以东是我们承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创新发展组团的这样一个承载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植入这些功能。刚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启动段，只有 1.7 公里这个启动段，实际上我们还植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文化类的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形成刚刚一直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打造我的公共活力的空间，只有靠这些功能去吸引市民过来，然后人停留在这儿，我这个才能有活力。实际上这是一个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植入。另外呢，我整个副中心组团一共是12个组团，刚刚说到我们一带一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这个整个的这个六环串联了10个组团。那实际上原来我这两边其实是城市割裂的，它的联系之类的就其实很少。那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六环入力了以后，打造这个创新发展轴，实际上我还带动两侧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土地价值的提升。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像我们这个14公里的这个六环高新公园能带动周边大概400公顷的用地的价值的提升，整个提升了我们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区域大概能达到20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的功能缝合。第二个缝合，交通缝合。刚刚其实提到我南北向的这个交通，我的通勤功能是放到了地下，那实际上我东西向还有这个城市的通勤的功能，那原来呢因为六环受制于它有一些实施条件的这个影响，那原来我的东西向的这个交通大概是15条路，现在我们把它加密到23条路，而且中间的间距变小了，因为副中心本身也是打造这个小街区密路网，所以我东西向的这个交通的联系是更加畅通了，这是第二个缝合。那第三个缝合呢，就是景观缝合。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轴，刚刚说到我们是一轴六区段，那我们想向外延伸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鱼骨状的渗透，比如说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慢行，我其实渗透下去，但并不只是我有慢行的空间，我的这个景观实际上也是

0: 是我们为什么叫它是缝合城市的创新发展周。
1: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石软广场，我站在这块因为视野特别好，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的软广场。
0: 对，这也是我们大师做小品其中的一个点。
2: 对，我们把它叫软

0: 时间等于金钱，所以他叫我们这是有福，我们叫福有余，有福有余啊，所以有福有余广场啊，要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
1: 是，
2: 所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最后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六环公园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吧。
1: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我在六环高新公园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规划的蓝图变成了实景，我自己非常的自豪。对，因为我毕竟是作为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划建设者，就是真的是就是一线。然后未来呢，实际上现在我们虽然只开放了这个启动段，未来刚刚包括我们坐在那里，其实也跟其他的市民在聊天的时候，大家已经非常期待我们往后整体打造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六环高新公园后续会更加精彩。
3: 胡大总。
0: 对，我也是作为这个六环高新公园的建设者，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因为五一一亮相啊，就取得了这个出道即顶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再接再厉吧，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六环高新公园仅仅是个起点，我们回头还有更多的优化和提升，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的空间、经营的空间。

0: 三大展厅近万平米，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在北京，
1: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展。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0: 这样的病人的比例其实还并不少啊，
1: 还并不少。
0: 是的啊，他可能做了很多的检查，像 CT 啊、核磁啊、超声啊，甚至呢有些像消化内镜啊都做了啊。
1: 对。
0: 但是呢，报告都是显示胃镜异常，然后患者就会反复的就医哈、啊，最后呢到我们的疼痛科来就诊啊。所以呢，就是临床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常见啊。
1: 是的，哎，您比如说您见到了这样的病人哈。

0: 原因啊，首先我们得去分析它到底是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非器质性的原因。
1: 对，
0: 就像您刚才问到了，比如说它的疼跟生理期密切相关，那我们就要注意它的疼会不会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腺肌症这些。当然到我门诊的好多其实都是之前在相应专科都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1: 对，
0: 真的是就医无门了才会到我这儿哈。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接下来去继续给他去分析。当然首先还是得要去分析有没有器质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会检查他的神经系统是不是正常，他的这个腹部还有盆腔的肌肉是不是正常，还有里面的血管有没有扩张，还有他的骨盆是不是正的，有没有倾斜，就像我们说的骨盆前倾啊后倾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他疼。当然我们检查完这一系列的手段以后发现都没问题啊，那么就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他会不会是非器质性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种心因性的疼痛啊。
1: 那么说到心因性的疼痛，可能您就会说您可以到心理科去试一试，和医生去咨询咨询，您会这样建议吗？
0: 会的啊，对，因为这个心理科是我们疼痛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哈，我们一起是并肩作战啊。
1: 对，所以今天您也把您的伙伴请来了哈，
0: 对，
1: 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的谢志娟谢医生哈。谢医生，这个时候刘医生可能说，哎呀，这个女性哈，刚30多岁哈，什么都查了也没查出来问题，哎，这会儿把她推荐到您的这个心理科了哈。到您这心理科之后，怎么就从这种非器质性检查不出来毛病的问题，那她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心理问题会导致她的疼痛呢？
2: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这种心理啊情绪的因素会是相关的，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走了一大圈，做了很多的检查，甚至疼痛科都是走了倒数第二个科室，从疼痛科上，然后会建议，哎，您要不要去心理科也看一看？
1: 是，
2: 哎，这样的患者的话，他就是会合并，或者说底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些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身体上的这种疼痛，其实它就是这种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
1: 是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说，是他的这种焦虑、抑郁等等情绪带来的这种躯体化表现。
2: 对对对对，现在在我们门诊，好多人也会问我，就是用这个词，哎，比如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是不是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对对，
2: 有很多人确实是，
1: 很多人都会请教您，问您这个问题啊。
2: 对对，
1: 哎，那哪个年龄段去找您咨询这个由于疼痛转到您这心理的病人比较多呢？
2: 就从我们接诊的情况来说，还是这种中青年的居多。
1: 中青年啊，
2: 对，
1: 您要说真的，要是70岁或者80岁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哎呀，说我这是腿疼啊，关节疼啊，或者是我头疼啊，哎，咱们都可以接受哈。你比如说你关节疼，可能真的就和你的这种关节的退化有关系。您可能老是头疼，老是睁不开眼，眼眶疼，您可能真的和这个血管的硬化是不是会有关系啊？咱们都能想到。反而是有些年轻的，甚至是力壮的男性，有一些漂亮的女性哈，哎，她天天疼啊，然后痛苦不堪呀哈。那么这个时候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谢医生哈，您会怎么评估她到底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出于心理的原因呢？
2: 对于我们科来说啊，这种评估的话主要还是通过问诊，我们会详细的询问他整个就是这个不舒服啊，就出现多长时间，然后整个就医的过程。其实来到我们门诊的话，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已经做了很多检查了，
1: 对，
2: 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疼痛科也去看了，都没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器质性的身体上的疾病引起来的。
1: 对，
2: 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会帮助这个患者去切入转换到我们心理学，我们精神心理学的一个视角，我们会去问他呀，哎，你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压力呀，会不会是有一些让您烦心的事情啊，会不会有一些心情啊情绪上的波动啊，睡眠是不是不好，通过这些问题我们会去评估。
1: 其实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哈，总是觉得腹痛 啊，这个疼痛其实特别影响睡眠，就像刚才我们刘医生说的似的哈，你想想他疼啊，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呢哈？越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像疼得更厉害。比如说白天上。

0: 上班的时候，哎，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哎，怎么不疼了？想起来的时候它就疼，不想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谢医生了哈。那您觉得这种疼痛是和他哪些心理问题有关？
1: 就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这样的人他往往是最近的生活工作当中压力非常的大
0: 啊、
1: 他比如说感觉到紧张呀，感觉到焦虑，还有的人确实是有一些郁闷痛苦的情绪，他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他反而不那么自知，但这种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变化，比如说你白天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忙起来你不得不提起劲儿来去做事情的时候你觉不出来，哎，
0: 对，
1: 你好像一松懈下来，这会儿没有什么外在的事情催促着您去办的时候，
0: 对，
1: 你反而能觉出来这种我身体上的这种，哎，可能是肚子疼呀，也有可能是头疼啊，别的疼呀，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不舒服，但其实底下是这种焦虑啊，郁闷啊，压力这些。
0: 是、是不是还有的患者哈，到了我们这个谢大夫那儿，或者到了我们刘医生那儿，我天天的头也查不出来毛病，怎么办呀？哈，就特别委屈的掉眼泪，会有吗？
2: 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啊。那么，比如说到了您这儿，刘医生哈，您会怎么办呢？
2: 那个，首先我们还是确实去查、去排除他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时候我考虑他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的话，哈，那第一步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你去看心理科吧，你是精神问题啊。那这个患者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0: 对的，接受不了。
2: 对，而且
0: 对
2: 他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二次伤害啊。
0: 对，
2: 他本来已经受了这种疼痛的折磨，而这时候医生又把他往外推、他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对患者来说这个是难以接受的。
0: 没错，患者不会这么想的，患者说这医生没本事，他看不了，他给我推别的科去。
2: 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技巧、
0: 没错没错，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慢性疼痛啊，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得肯定他的疼痛啊，因为疼痛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
0: 对对、
2: 我们一定要去跟患者讲，哎，我能理解您的疼痛，我也承认它确实客观的存在哈、它虽然现在咱们做的很多的检查啊、都是正常的啊、没有看见像肿瘤、骨折或者一些炎症，

0: 因啊，疼痛的病因呢非常非常复杂，可能有一些气质的问题啊，但也有一些呢就是由于精神心理层面的啊。
1: 是的，
0: 在咱们的大脑中呢有一个调节的中枢，如果说就像他长期的这种焦虑，或者呢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有一些情绪他没有办法得到出口的话，他这个大脑的中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跃啊，我们说的中枢就敏化了，可能以前的那些稍微的一些刺激对我们正常来说都没什么，但对于他来说，哎呀，可能就是个放大器，稍微的一点刺激都会变成一个剧痛。所以呢，第二个呢，我们得要解释啊，疼痛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然后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精神心理科引进来哈，就跟他讲，这个精神心理科的大夫其实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进来，一起参与您的这个病情的决断哈，以及治疗啊，并不是说把您给推出去啊，因为我也会一直在伴随您的诊疗过程，
1: 对，
0: 而且呢有精神心理科的这个老师的参与哈，咱们可以从躯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给您提供治疗，是吧啊？
1: 对，
0: 所以呢，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解释呢，我觉得有些患者，哎，开始呢，慢慢的自己也就开始有点松动，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科呢？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得注意哈，就像我自己，不会说我通过一次的这个跟患者沟通，就说您去看心理科，他可能就会接受啊。我的做法就是说，在他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去慢慢的消化我的建议。
1: 对，
0: 当他确实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时候，他最后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去走进心理科的门，然后呢去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状态，没准他开始正视自己情绪的时候，他的疼痛也是开始缓解了。
1: 您看做疼痛科医生多不容易啊，还得懂得心理啊，还得去慢慢的引导，还不能伤害我们的患者。

0: 发现真的是一个有高难度的
1: 是的，很有挑战
0: 很有挑战哈。那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您比如说您有一位这个女性患者，她可能有腺肌症，腺肌症就是疼，
2: 对
0: 啊，她可能疼了3年，疼了5年，结果她的腺肌症已经好了，但是她还是就是已经有这种幻想疼痛的习惯了哈。可能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把这腺肌瘤拿去了哈，或者已经比如上了曼月乐的这个环哈，然后已经缓解了，但是她每次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她就觉得疼，其实已经治好了，她还觉得疼。您比如说您有的一些男性的患者哈，他可能是以前得过前列腺炎啊，或者前列腺有问题，但是这个疾病呢已经给他治好了，通过药物啊，通过打针呀、啊、等等方法治好了哈，但是他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疼啊，那个时候是不是真得看看心理科了？
1: 对哈、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种病都是我们这最常见的病哈、啊、尤其是这个慢性前列腺炎、也是我们司机朋友经常犯的，因为大家久坐嘛，很容易得哈、而且呢是千言不愈很多年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第一步还是得要去分析哈，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拿慢性前列腺炎举例吧，因为之前呢，好多患者去泌尿外科，可能就是做一下尿常规或者做一个 B 超，觉得好像前列腺有点大哈，白细胞可能稍高一点，然后就诊断是慢性前列腺炎，就按这个治疗，其实效果都不好啊，
0: 对对。
1: 但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慢性前列腺炎的患者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它可能是由于盆底的肌肉张力太高
0: 哦，
1: 就像今天大家坐在这个车上哈，长时间开车，其实大家能想象到吗？久坐的话，对我们的盆底是个很大的压力啊，咱们的肌肉时时刻刻都在承压，所以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就会表现出这种尿频、尿急、尿痛啊。我们也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盆底啊，去排除一下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刚才因为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好多是由于非器质性的疼的啊。那确实存在在我们盆腔会阴痛里面，刚才说到有30%的患者呢，就像这种腺肌症可能已经做了一个局部病灶的处理哈，也用了上了环哈，但是呢他还在疼啊，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长期受这种疼痛的刺激，我们的大脑这个中枢已经发生了敏化，就像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啊，它把它的阈值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啊，您这时候盆腔里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个报警器能把这个它的级别就拉得很高啊，所以就表现为我们的疼痛，所以我们临床上也还是要去处理，但如何去处理这种中枢敏化呢？第一个是我们疼痛后采取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神经的调控，另一个很关键的还是我们心理科的老师给他去把这个敏化的开关把它的音量给调低一点，或者把它的开关给关掉。
3: 就到我们这儿的话，我们也是会去仔细的去评估，就是这个患者啊，他是不是到了比如说你像有的人虽然是以疼痛过来的，我们会去评估他到没这种焦虑症呀、抑郁症，到没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说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们是需要用一些这种调节情绪类的药，而很多调节情绪类的药物的话，确实是对于缓解疼痛会有帮助。咱们疼痛科刘主任那边也是会有一些患者会去用这方面的药，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有的患者就是用上了以后，他的情绪呀、疼痛呀都会得到改善。当然啊，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会特别推荐这种心理的治疗。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好多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包括疼痛在内，它其实是帮我们去处理掉我们没有处理掉的一些压力呀、痛苦呀、烦恼。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述我们这些难受呀、难过啊，这个就很好。而且还有的人呢，他是因为

也觉得这儿疼那儿疼，但是呢，对于这些这种好多那种慢性疼痛，还有合并有这种焦虑的患者，他如果出现了一些疼的话，就像刚才我们刘医生说的，哎，他敏化了，一点点的信号就会放得特别大，而他会特别善于捕捉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有点不舒服，你可能就过去

看，我们有的真的是属于情绪性的哈，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有的呢可能是因为刚才像刘医生说的哈，我们这种神经过于敏感的，可能以前有这种疼痛的记忆，那可能在我们疼痛科的时候，您可能也会给一些

0: 的提高哈，可能有很多发达国家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心理的不舒畅，或者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情绪特别的低落，他可能都会找心理医生去聊一聊谈一谈哈。所以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医生，是不是现在到您的门诊上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一样，都非常重的时候才去就诊。
1: 对对对，我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些年的话，主动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确实是

0: 的，
1: 那咱们也越来越重视注重自己的精神心理的健康。
0: 哎，这个太重要、其实精神心理的这样的一些不适可能有的时候比器质性的还要难受。
1: 是的，而且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种身心的健康的状况。
0: 那您看哈，在您的这个门诊上边哈，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儿，我特别赞成哈，就是我们要看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医生哈，会在他的诊断书上写的是焦虑状态，也有的时候会写焦虑症，也有的时候

0: 让患者不那么的有心理负担，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
1: 是的，嗯，
0: 就是很多患者他看到这个症，就会觉得病得更重啊，嗯哦。这其实，那你得知自己病得更重，那肯定心里更不好受一些嘛。
1: 对 对。
0: 而一个状态好像是一个更宽泛，笼统的一个讲法，这样就心里好受一些。
1: 对，
0: 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的话，是从我们确实这个专业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门诊的话，一

0: 就我们一定是非常个性化个体化的、
1: 哦、
0: 就您说的这个人哎，是需要去止疼呀、
1: 嗯、
0: 还是需要去镇静呀，
1: 对，
0: 你看比如说他合并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肯定也得给他改善睡眠呢，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第一个就还是这样，我们得个性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种困扰他的症状是什么、
1: 嗯、
0: 在我们科的话他的诊断是什么，我们得去对症给药、
1: 嗯、
0: 还有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得针对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个诉求

0: 慢的撤下来，
1: 对，那指导之下，我们慢慢的、逐渐的、缓慢停药，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就是那种需要终身服药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呢，也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因为我们科的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不是说我好了，今天觉得心情好了，我这一周觉得心情好了，立刻就停药，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周期的，可能有的人，比如说他需要一年。之后比如好了以后也巩固维持治疗的几个月，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缓慢的停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不用终生服药，和您这降压药降糖药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但是还有人会说，那我停药之后会不会再犯呢？尤其是和疼痛相关的哈，我会不会再犯呢？我再犯了怎么办呀？不能老吃药啊。
1: 我们说再犯怎么办？第一个，首先是预防再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吃药的时间得够。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办法。
0: 那什么时候就叫够了呢？
1: 我们有我们的整个的治疗的规范流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是一个抑郁症首发了一个抑郁症，它的第一次的治疗的时间是需要半年到一年，就你好了以后也得吃够半年到一年。
0: 那么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哎呀，说我们想要小孩了哈。那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二胎呀、三胎呀，可能他会生育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哎，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是可以要小孩的吗？
1: 我们主持人老师又提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0: 也是很多人问过。
1: 但是这个虽然非常复杂棘手，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又是很实际又特别至关重要的。咱们下一代嘛，这个马虎不得。这个我们说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情况，就适合别人的这种情况不一定适合您。这儿呢，我只能说一些大体的原则。首先，药物相对来讲，确实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推荐。我们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治疗的时间够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停了药以后，再去备孕药孩子会更好，一般推荐的3个月会比较的稳妥和安全。

0: 所以我们会给他提供这种标准化的个性化的镇痛方案，力争把他的疼痛控制好。当然有时候在人生的晚期啊，尤其在医院里面，因为有时候家属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陪伴啊，他会觉得很孤独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之前看到在住院只要住3周以后啊，这种慢性的肿瘤疼痛患者他马上就会出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1: 嗯，
0: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

0: 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155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

0: 音，先跟大家捋一遍前门啊，大石烂，然后呢北京坊，其实应该读北京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儿了，可以说什么时候来这儿好像人都很多哈。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开始逛起呢，刘总？
1: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北京坊的最核心的文物之一劝业场开始说起。在介绍劝业场之前呢，先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位地理位置。大家会问，北京坊在哪儿啊？
0: 对，
1: 这里隆重介绍一下，北京坊就在我们的中轴线的西侧。
0: 紧挨着中轴线，
1: 紧挨着中轴线，在大石烂的前门这商圈的腹地。我刚才说是在前门区域，大石烂区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600年商业街区的腹地。北京坊项目是西起门市街，东至珠宝市。那么南北方向呢，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最北边，叫西河沿街。它是北起西河沿，然后南至廊坊二条，这是我们北京坊片区的一个范围。项目总共占地面积是33,000，然后建筑面积是126,000。我们现在站到的这个西河沿街上，这条街也是一个历史古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侧有两栋建筑，这两栋建筑也都是文物了，也很有历史来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侧这一个叫做交通银行的旧址。那我们东侧这一座呢，红砖的这一个是盐业银行的旧址。那我们对面的咱现在的站的这个白色的非常漂亮的建筑叫做劝业场。这是我们当年在做北京坊项目城市更新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的三栋文物之一，这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我们列入到了全国的文保建筑的这么一个。我们向里走吧，边走边聊。
0: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这个劝业场的内部了。
1: 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劝业场的内部。劝业场始建于1905年，后来历经了三次大火。1923年，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沈礼元先生，然后对它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修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在1923年的基础上进行的保护性修缮复建。
0: 在这儿想问您问题啊，就是，我第一回听到北京劝业场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认为是证券的券。
1: 证券。
0: 然后，但是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不是，它是这个。
1: 对，它是劝人勉励的劝。
0: 对，劝人向善那个劝。
1: 对对。
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劝业场修建的历史时期呢，正好是我们国家提倡国货、劝人勉励、振兴实业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其实，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全国有大概应该有5-6座的劝业场。目前保留下来的天津有一座，那北京的这一座劝业场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了。
0: 我们看到这个劝业场的内部，最中间的这片区域真的是很漂亮。上面是透明的玻璃。
1: 对，它是一个穹顶。
0: 穹顶。
1: 劝业场它的设计风格呢，其实是融合了民国的风格，以及国外的巴洛克设计。中间有三大中庭。
0: 三大中庭。
1: 对，咱们现
0: 在
1: 看到的是其中之一。
0: 所以这很大呀，这个
1: 建筑。对，一共分三段。然后咱们现在可以看中庭啊，我们来中庭可以看一下。中庭它有一个八角穹顶，上面还有一座百年的黄铜吊灯。这个吊灯也是有100年的历史了，非常的漂亮。一直到现在其实它的水美也不过时。
0: 我们来到了第二座中庭。这吊灯确实还是挺别致的，
1: 对这个。

0: 而且这个电梯是液压式的，然后非常的稳，缓慢。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走到电梯里面来感受一下100年前的电梯是怎样缓缓上升的。
1: 一百年前的电梯，哦，我们现在。

0: 玩出你的花样。
1: 这个路上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给于老师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巧妙的设计。
2: 我觉得这个小的这个词用的有点谦虚了
1: 啊，用的谦虚，
2: 因为我对于北京坊的这个城市更新还是略有了解的啊。好，刘总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北京坊的城市更新建设过程当中啊，除了劝业场这座文物，其实它左右两边我们还各保留了另外两座文物建筑，分别是三阳号金殿和宝恒祥号金殿。就坐落在它的两侧。那么其他的楼栋呢，都是我们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的古文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建设。那当时也是遵循了吴良镛院士提出来的和而不同为而不犯的这个设计理念啊，就以北京坊的劝业场为核心，打造了一个主街四个广场多条胡同的这么一个建筑集群。我们是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完整的复刻了当初的东字胡同、牌字胡同以及三副胡同这些胡同啊，然后这建筑的颜色方面我们采取的还是青砖灰瓦，复刻了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2: 修旧如旧。
1: 对，修旧如旧。分别找了七位非常知名的建筑行业的大师，进行了按楼栋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栋楼都是独立的。那么在楼上呢，我们二层呢搭建了一个空中的街巷系统，底下是独栋，那么

0: 音乐盒，
1: 是
0: 啊，它就又非常的灵动，
1: 嗯，
0: 又非常的漂亮，
1: 没错。
0: 啊，
1: 这个我其实本人也特别喜欢，但是我拼不上，我肯定是拼不上，这个手有点笨，
0: 考验一些手上的这个技巧。
1: 啊，哦，这旁边还有黑胶唱片，
0: 嗯，
1: 继续往上走这一片儿。说实话，四层的建筑应该就算很高的建筑了，对吧？
0: 对，因为这边限高，
1: 一般都三层，
0: 一般最高也就20米左右
1: 啊。
0: 嗯，
1: 应该说那书架就18米，
0: 对，
1: 这四层应该不止20米了，是吧？
0: 咱们现在来到了佩斯曼书店的最佳打卡点，
1: 嗯
0: 啊，也是我们平时组织文化沙龙、读书会的区域。
1: 这个视角可是真好，
0: 这个视角是正对着我们的箭楼，
1: 嗯
0: 啊。
1: 嗯，并且可以从它的侧面看到天安门，
0: 可以的。嗯，
1: 它可能确实是这一片视角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0: 北京坊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就是它的区位优势。
1: 嗯，
0: 那么在北京坊的很多的位置，你都能够看到正阳门的箭楼、城楼，包括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天安门广场。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去到屋顶花园的位置的话，我们甚至能看到故宫的太极殿屋顶。
1: 哦，
0: 是一个因为它就距离天安门只有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一个商业街区项目了。
1: 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这个佩斯曼书店的顶层，
0: 嗯，
1: 看到这个箭楼，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它就是一街之隔。
0: 是的，一街之隔，
1: 就是100米或者几十米的这么一个距离。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能感觉到这儿很适合打卡，而且我们也能。

0: 的老字还在上面，
1: 是
0: 绕过金店来到它的侧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还有一个牌子写的宝恒祥金店，包括咱们楼上可以看到的那个字也都是当年的老字，写的是金珠店，然后左侧是它的营业范围。
1: 哦，那看来这个应该也是100多年前留下来的痕迹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说那个空中花园在哪儿啊？
0: 空中花园咱们去楼上，
1: 就是正对着这个金店，就在金店的正南边。
0: 是的是的。

0: 侧看是我们北京最美的天际线，
1: 嗯，
0: 那么往南侧看呢，充满了北京烟火气的胡同片区，
1: 嗯，
0: 对的，所以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景色呢，嗯，也非常独特。那么南北其实是一个古代的皇家文化和我们，嗯，老百姓的烟火气混杂的交界的地方，
1: 是，嗯，在这儿确实能够感受到时空穿梭的感觉。
0: 嗯，
1: 您刚才说这片区域是7月份开放是吧？
0: 是的。
1: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非常著名的北京坊。再说一遍，它这个字音应该是北京坊啊，但是大家都管它叫北京坊。这就是北京前门片区大石烂的北京坊啊。那今天陪我们一起逛的呢，就是北京坊的项目负责人刘总，感谢刘总。
7: 大家好。
6: 我们上半时段啊，刚逛完了很多的这个北京坊的好看、好玩、好逛的地方。我们刚从这个空中花园下来，下来之后呢，我们面对的还是这个。
7: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廊坊头条这个主街。
6: 那出门之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呢？
7: 我们向西走，
6: 也就是出门左转的这个位置。
7: 对，我们抬头就能看到我们廊坊头条的西侧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天幕。
6: 咱们这天幕，我感觉跟别的地方天幕长得不太一样呢。
7: 是的，我们这个天幕呢，也是我们今年夏天隆重打造的一个空中花镜反重力天幕。
6: 反重力天幕。
7: 是的，是的。
6: 什么叫反重力天幕？
7: 你看它的花，其实是一个倒置的状态。倒置的花海搭配着它这

0: 别的地方凉快，我就感觉在这儿有微风吹过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然后并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两边还都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有故事的一些店。
1: 是的，我们右手边现在是叫做国棉衣厂。

0: 在它的对面，
1: 铜之赋，
2: 铜之赋
0: 是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的铜制品。
0: 哦，
2: 那么本谷这个要隆重推荐一下，是我们中式服装，都是所有的花都是首秀。
0: 嗯，
2: 然后再往前走是布兰兔，我们今年27开业的时候也是隆重推出的一个新的店铺，
0: 看起来金光闪闪的。
2: 是的，
0: 这几个店我在别的地方都没见过，他们是北京首店吗？
2: 都是北京首店。咱们再往三副胡同里面走，穿过三副胡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店铺。包括三副胡同本身也是我们隆重推荐的打卡地。因为在整个北京坊的整个建筑集群里面，其他的地方都是青砖灰瓦。那么在这个胡同里面呢，我们又做了一些独特的中式门楼的设计。
0: 一往这个胡同一转，就看到了一条红色的大锦鲤。
2: 这是今年打卡最多的这个位置，大家非常喜欢这条鱼。
0: 也希望我们所有听了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这儿打卡，看到这个大锦鲤呢，您马上就有特别好的事情在您的身上发生。
2: 咱们左手边看到的叫做安大叔的油盐铺子。那这个铺子呢，追求品质生活，尤其爱做饭的朋友们就欢迎来打卡了。因为这个铺子的最大的一款产品是无盐酱油。那么这个在其实无盐酱油这个技术啊，是他们家的独家。
0: 都很有故事。
2: 对，
0: 这些店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刚才看还有米其林饭店。
2: 米其林饭店楼上还有黑珍珠的火锅餐厅。
0: 怎么说呢，这片呢就是

0: 包括京味儿的小吃都云集在这个片区。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下暴露年龄了。我跟几个朋友，就是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就在大栅栏这边排大队吃北京的那些非常传统的小吃。那年特别热，然后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沿着刚才您说这个胡同一直往前走，
0: 对，咱们沿着三副胡同走到最北侧，然后就来到了木记酒店。
1: 这也是北京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
0: 是的，
1: 挺有名的。
0: 这是我们当初引入的四合一的这么无印良品的店。
1: 这个酒店，因为无印良品这个牌子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酒店它是不是至少在北京是独一份儿？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店的特色就是四合一嘛，它是集合了餐饮、小食、酒店，包括它楼下的。

0: 里面是餐饮区，外面有一个非常宽阔的露台，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边请。
1: 哎，这吃饭的人还挺多的，而且闻着挺香的。这是平常需要预约的是吧？
0: 对，这边需要预约。然后这里也可以包场，里面也有包场的地方。可以整个把场地拿下来。
1: 这个地方的景观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那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这里需要预约，需要登记。
1: 怪不得我之前来这住的时候没来到过这个上面的这个天台。它需要预约，需要登记，那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或者我可能想上来被人拦住了，我都不记得了。
0: 木记酒店的四层，它的景观是最完整的。
1: 对，
0: 我们国家级的建筑全都一览无余。
1: 在这儿能看到，几乎全貌的天安门广场。
0: 是的，
1: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午后，然后坐在这个位置，去观赏最美丽的、独特的景观，然后再喝一杯咖啡，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棒的。介绍完了之后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来北京坊的话，可以来这逛一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儿的预约是只有住酒店的客人才能预约吗？还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前预约？
0: 所有的人，他就在这吃饭的，就
1: 在这吃饭都可以。
0: 对，
1: 对，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来这参观，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木记酒店的一层大堂，
0: 从木记酒店内部的电梯到负二层，然后就可以到达我们的中庭的位置。
1: 现在的中庭是正在展出一个画展，我们现在给大家录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的端午假期。这个画展当中呢，也有一些端午的主题在里面。当然这个画展呢，它还是比较特殊的。关于这个特殊性呢，一会儿刘总也可以帮我们介绍。我们下到负一层的时候是
0: 木记的零售区
1: 啊，然后下来之后右转，再右转就能穿出去了。但是必须得把这个动线跟大家形容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您平时办公的位置？
0: 是的，我们也是在第二层中庭的这个位置办公。我们现在来到了木记酒店的无印良品零售区，从穿过零售区就来到了负一层。那么站在负一层就能看到我们B2中庭的这个开阔的这个位置啊。站到这我们能看到。

音乐人呀，他们始终是坚信，本是同源的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两位老师也是通过这次的展览呢，一共同的探索艺术的边界。两位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尝试呢，将两种艺术的形式相融共生。这也是两位老师发起的同声记录的首次展览，就放在了北京坊，非常荣幸啊。同声记录的团队呢，这个跨界的实践。

0: 智能井盖智慧工程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0: 同志学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